今天的这首《南屏晚钟》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是指南屏山净慈寺旁边的钟声。许多人因为去过南屏山，所以喜欢了这首歌，而有的人则是听过了这首歌才去的南屏山，并且一定要听到南屏晚钟才算了了心思。之所以说这首歌有年代感，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就很早，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而且在那个年代，这种旋律的歌在卡拉 OK 以及当时流行歌舞厅里经常也会听到。歌舞厅呢是八九十年代年轻人的天堂，是社交的天堂，也是一代人青春绽放的地方。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也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蔡琴

很多的人都以为蔡琴这首《读你》是一首情歌，其实呢，这首歌名中的你真的是指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圣经。有人说蔡琴的歌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和宿醉难醒的缠绵，大多数歌曲都缓慢而富有温情，让人回味无穷。蔡琴呢也会演绎一些节奏稍微欢快的歌，那是阅尽沧桑依然天真的豁达。如果每个人是一本书，那么蔡琴会是最特别的一款，等待着每一个人去了解和阅读。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今天的这首《南屏晚钟》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是指南屏山净慈寺旁边的钟声。许多人因为去过南屏山，所以喜欢了这首歌，而有的人则是听过了这首歌才去的南屏山，并且一定要听到南屏晚钟才算了了心思。之所以说这首歌有年代感，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就很早，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而且在那个年代，这种旋律的歌在卡拉 OK 以及当时流行歌舞厅里经常会听到。歌舞厅呢是八九十年代年轻人的天堂，是社交的天堂，也是一代人青春绽放的地方。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也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蔡琴

很多的人都以为蔡琴这首《读你》是一首情歌，其实呢，这首歌名中的你真的是指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圣经。有人说蔡琴的歌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和宿醉难醒的缠绵，大多数歌曲都缓慢而富有温情，让人回味无穷。蔡琴呢也会演绎一些节奏稍微欢快的歌，那是阅尽沧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天后梅艳芳的首张专辑中。这首歌是低回婉转抒情曲目的极致，歌曲刻画了一个历尽沧桑却执着追求爱情的烈女形象，就像是梅艳芳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她驰骋演艺圈20余年，得到了无数鲜花和掌声，但荣耀背后的她却始终孤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一直渴求的爱人也迟迟没有出现。可以说梅艳芳是香港歌坛当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永远的天后，但当你听到《一生爱你千百回》的旋律的时候，你会重新的想起那个芳华绝代的梅艳芳。同样，今天的陪伴就跟各位在接下来两首歌当中告一段落，一首苏芮《一样的月光》，还有呢林志炫《你的样子》。明天我们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0: 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锦乐。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那么今天早上的天气还是很不错的，一大早呢就有太阳，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好天气多出门去走一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野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野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一个是和咱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就是玄关。玄关呢，那可是回家仪式感的一个所在。当你呢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打开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玄关。而且呢，玄关也是咱们回家后的第一个收纳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鞋子、钥匙、包包呢，这些小物件都得在这儿找到他们的安身之所。不过呢，有一些户型比较特殊，它是没有玄关的，这呢可就让这个装修多了一道难题。那么怎么够才能够打造出一个既能够收纳又美观的玄关呢？其实呢，在这里面也有很多要考究的问题，像鞋柜到底怎么摆，屏风怎么布置，收纳细节应该怎么设计，装饰品到底应该怎么摆设，这些呢都是学问。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实际的案例，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参考一下。首先呢，先来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些户型它的玄关有位置来摆放鞋柜，但是呢，鞋柜放在侧边，一开门，整个大厅就一览无遗。这种感觉呢，就像是你站在舞台中央，所有观众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你身上，一点隐私都没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在大门和大厅之间增设一道屏风，这个屏风呢就像是一个小卫士，它把玄关的区域给独立出来，而且还能够增加大厅的隐私感，避免呢一开门就被看个精光。当然了，大家在选屏风的时候呢，尽量挑一个美观的，

要是能和鞋柜融为一体，那么就更棒了。这样做的好处呢，它既能够增加这个私密感，又能够起到一定的装饰空间的作用，让整个家呢看起来是更加的美观又大方。另外在鞋柜上呢，可以适当的留几个空格，再挂上几个挂钩，摆上几盆绿植，那感觉呢，这个玄关的瞬间就会变得美观清新又大气。如果要是家里没有位置摆放鞋柜，一开门呢就是大厅，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采用一个隔断柜的设计，把屏风和鞋柜的功能呢合二为一。第一种方法其实就是用这个鞋柜做隔断，把鞋柜呢摆在大厅和大门的之间，这样呢就围出了一个独立的玄关，而且还能够实现实用的鞋柜的收纳的一个功能。在围起来的玄关区域呢，墙面上还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以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3: Hi FM。
4: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用发芽毒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

让人们倍感战争的残酷，更充满了戏剧的张力。现实里真的能用发芽土豆控制剂量轻微中毒吗？挖掉牙是不是就安全了？高温煮一煮能不能去毒？那么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个问题啊，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那么发芽，食用发芽土豆为什么能让人中毒？就像电影当中啊演绎的情节，食用发芽土豆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那致人中毒的元凶就是土豆发芽后大量产生的有毒物质龙葵素。龙葵素属于有毒生物碱，它会抑制体内胆碱脂酶的活性，使就是某一些碱在神经肌肉接头当中就是大量的蓄积，然后进而引发一系列的中毒反应啊，中毒反应。那么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龙葵素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大概就是两指大小严重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就足以达到中毒剂量。摄入20毫克以上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毫克则可引发重度的中毒啊。那么儿童体重较轻，中毒剂量阀值呢会更低。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当中试图拔掉发芽部位，人为控制毒素剂量，只造成轻微中毒的做法，现实中存在危险。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毒物含量不可控，无法准确获知所含毒物含量，而且每个孩子实际摄入的毒素量完全无法预判嘛，很可能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童的生命健康去搏一线逃生的机会。那么剧中所有孩子仅出现轻症，是艺术加工之后的戏剧结局，现实呢并不存在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而这恰恰反衬出战争的残酷，也构成了故事强大的戏剧张力。那么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症状有多久啊？一般是30分钟到2小时左右。其次，食用土豆中毒症状都有哪些？中毒后会出现咽喉部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昏迷啊，等等等等。那么从轻微中毒到严重中毒都会产生哪些后果？龙葵素中毒轻症以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为主，中症可能会出现什么？呼吸困难、昏迷，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那么吃发芽土豆中毒有解毒特效药吗？对于中毒类疾病，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解毒药的，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那么发芽土豆掰掉牙能吃吗？没有发芽的土豆可以放心食用，但只要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烹饪食用了，尤其是大面积发芽，表面就是明显的变绿变软啊，腐烂，建议直接扔掉，建议直接扔掉。那么高温煮熟煮透了能去毒吗？龙葵素热稳定性很强，高温蒸煮也很难破坏它的毒性，食用后还是有中毒的风险。所以你看啊，发芽了，它不是说你给它做熟了什么高温消毒就能去毒，那不是这个样子啊，也不是这个样子。那有人说过去发芽土豆吃了没事儿，也没事儿啊，现在的人就是矫情嘛。这个是概率事件，的确存在土豆发芽初期龙葵素含量还没有大幅飙升的情况，虽然扔掉看上去有一点浪费，但其实是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喽啊。那么吃发芽土豆中毒怎么办啊？如果误食了发芽土豆怎么办？首先就是家庭自救急救办法，在家可以口服食用醋、口服圣诞清、自行催吐等等，如果症状没办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么其次就是就医攻略啊，只要怀疑中毒都建议立即前往医院就诊，让急诊科医生进行病情评估。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梯开门后看到一堵墙，千万不能出去啊，千万不能出去，万一你运气很不好，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电梯坐着坐着突然停下来开门了，门一开看到外面有一堵墙，如果你想迈出电梯看看情况啊，千万不要动，不能出去啊，不能出去，因为你不知道一旦踏出了这一步会发生多恐怖的后果。首先你看到这堵墙一般是因为电梯停在了不该停的楼层，比如说有的电梯只停双数层，出故障停到了单数层了，可能就会被一堵墙挡住，或者是这层楼正在施工维修之类的，用堵墙跟这个卷帘门先拦住不让人进去。那有的人低头玩手机没注意外面的情况，或者是感到疑惑想上前去看看，就走出电梯了，那么然后眼睁睁的看着电梯门在背后关上，而自己被夹在了墙与电梯门之间的这个窄缝里，转不了身，按不了电梯键，根本无法动弹根本无法动弹。除此之外呢，电梯还有更多你忽视的致命风险啊，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下。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进出电梯不要低头玩手机啊，不要低头玩手机，不看情况。再就是开门之后有墙或者是那个卷帘门，千万不要出去，不能走出电梯。那遇到情况在电梯内按求助按钮等待救援，这三点大家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那么首先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电梯不平层千万不能出去。厢式电梯是在电梯井里上下运行嘛，它是分两个门的，

里面的叫做什么轿门，外面的叫做厅门。当电梯运行到楼层后，一定要看到这两个门的门槛齐平了才能踏出去哦，才能踏出去。电梯内外门没有对齐的话，就意味着电梯可能出故障了，还在运行当中就开了门。那么你踏出内门的瞬间，电梯万一说它继续上下行可怎么办，就很危险，就非常危险啊，就可能出现被腰斩的惨剧然后如果你是从外面想进电梯，还可能一脚踏空掉进这电梯井里，非常危险，就非常危险啊。其次，千万不能撞击电梯门，电梯门可没你想的那么坚挺，特别是外面的厅门，下方是靠什么滑块固定的，所以一不小心就容易被撞开，然后就掉到那个电梯井里去了。千万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电梯门外打打闹闹，更不能故意去踢撞电梯门。这个怎么说，就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家里有小孩一定要注意啊。反正我跟你说，我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我带他坐电梯，我就跟他讲过，我说首先你看这个电梯门是不能用手动，不能用脚踢，也不能扶，也不能靠，还有我就是禁止他在电梯里给我跳来跳去啊。然后我也禁止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一个人是不能坐电梯的啊，就是因为他很小嘛，那会儿大概幼儿园很小的时候，我就说一个人是绝对不能坐电梯，不管是扶梯还是这种直梯，我都禁止他去坐啊。就是有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一定要提醒给我们小朋友。再就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摸电梯门侧边的一个边缘，这是电梯内部跟轿门之间的一个缝隙。这是一个缝隙，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摸很危险啊，万一你手指被夹进去可咋整，对不对，可咋整呀，是不是，搞不好你就会被夹手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看过那个视频，就是有小朋友出去的时候他手就放在了这个缝隙这儿，结果就门打开给他手夹住了。哎呀，我都没敢再往后看，我看起来就觉得很疼哦，很危险，真的很危险。Happy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3位，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郭局长，还有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以及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屈主任。那么在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洛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洛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现在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郭局长王主任还有屈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还有部是2820074。

0: 三。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并且围绕我们市委的12345工作安排和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情况究竟如何开展的怎么样，又是否收到一定的实效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我们有请郭勇郭局长先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究竟怎么样呢？郭局长。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洛川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去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上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市委一四六工作布局和一二三四五年度工作安排，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乡为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持续推动两确保、三提升、两强化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农业生产灾祸丰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乡村振兴取得新突破，为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千万工程先生会和全市重点项目及千万工程先生会提供观摩定位，被中国乡村振兴杂志社确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题电视连续剧拍摄点。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紧盯稳产保供，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们始终坚持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大事，压实责任，多措并举，农业发展的基础呢持续夯实，一是粮食生产灾祸丰收，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机战略，对标目标任务，将宗旨任务落实到镇、到村、到地块，大力推广玉米增密度提单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生产技术，播种粮食18.45万亩，实施玉米一盆多畴肥防作业7.5万亩，积极应对春季低温、夏季干旱、秋季淋雨等不利影响，全力做好集蔬减损工作，外调大型收割机200余台。全县粮食面积和产量分别增长1.4%和0.19%，玉米单产达到560.39公斤，超出全市平均水平22.13%。二是耕地保护成效明显，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整治撂荒地土板70个，恢复耕地面积624.71亩，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0亩。改造提升10000亩，完成2019至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9个项目四级竣工验收工作，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07万亩，为粮食增产奠定基础。三是多元化供给体系基本形成，按照稳猪扩牛固养殖的思路，大力发展畜牧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加大防病防疫力度，增加饲养体量，建成5000头种植圈育场1个，500头育肥牛场1个，全县生猪出栏23.43万头，较去年增长10.1%，养殖出栏1.49万只，较去年增长4.04%，牛出栏987头，较去年增长19.06%，生猪饲养量60万头以上，占全市的1/3，畜牧养殖产能稳健增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种养业，新建设施大棚200亩，播种蔬菜1.17万亩，产量2.7万吨，建成北万帮制棒中心2个，设施农业稳步推进。二、

进行巩固提升，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聘的底线。我们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工作主线，统筹推进，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巩固衔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以实防返聘动态检测帮扶扎实有效，落实防返聘动态检测2531工作机制和四色管理 N 个一批工作办法，进行引病、引灾、引学和产业就业方面突出隐患，动态分析研判行业部门预警信息，持续加强识别检测，确保应纳尽纳，及时确定帮扶责任人，脱贫群众和检测对象帮扶措施实现全覆盖，全县三类户176户571人，脱贫户3383户10136人，无一人返贫，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产业就业帮扶成效明显，制定产业帮扶政策，保持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持续稳定，支持脱贫户、检测户，引导脱贫群众呢，在发展好贫困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庭院经济等，实现多渠道收入，提高防务线的韧性，有针对性的开展生产经营、就业技能培训，促进脱贫群众有一技之长，凭技术增收，坚持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活动，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只增不减。三是行业部门的政策落地落实，开展常态化排查和气种排查，据反三抓好靠海评估反馈、安防毒榜等反馈的问题整改，推动教育、医疗、民政等行业部门政策落地落实，开展春秋饮水安全敲门入户大排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持续开展住房安全排查监警，发现一起改造一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持续巩固提升。三，进行一举一业千万工程示范创建革命启蒙，我们坚持把千万工程作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引领工程，按照先易后难、起次推进、分类创建的思路，以三改、三轻、五化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三改就是新建和改造农村厕所、污水、垃圾设施，建设了8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建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718座，垃圾收集站265处，回收反光膜2307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垃圾处理率、污水治理率持续提升。三清即清除土窑堆、土围墙、土院落，打造千万工程示范村15个，樱花航道41公里，修建排水渠2700米，安装路灯670盏。雾化及绿化、美化、亮化、金化、银化，打造五美情愿2780户，开展了千万工程再落窗、美翻了我的村摄影比赛、农食农事专栏等形式多样的三农宣传活动，农业效益、农村活力、农民收入明显增强，以133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即坚持党建引领这一条主线，建立三项机制，实现三支融合。这三项机制呢，分别是三项公开、村组每月公开惠民政策落实、财务数字公益事项还群众明白。三条联动，镇级组建5到10人的小分队，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手段，下沉村组摸排问题，坐班化解矛盾纠纷，每季度实现一轮村组全覆盖。三个活动呢，每村每月举办一次道德讲堂，每季度开展一次文体活动，每年评选一次道德模范。133制实行以来，全县信访总量同比下降32%，民事诉讼案件下降21.12%。四，进行主责主业，统筹推动农业农村工作提质增效，一是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全面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追缴合同欠款299万元，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财务审计196个村，

0: 34次，不断加大合格证制度推广力度，合格证备案组起累计4964个，出具合格证24万份，成功发布裸穿苹果追溯码。三是农机农业服务保障能力提质增效，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应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和配方肥下地率分别达到100%和95%，建立全国高质高效果园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示范区2个，市县级高标准核心示范区6个，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办理农机补贴集聚895台，受益农户733户，补贴资金239.1万元，投资200万元，打造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24个，配置农机具100余台，使用效果明显。五，进行能力提升，持续加强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以使基层党建工作扎实推进，严格落实第一期三规一课和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和20届2总3总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开展集中学习52场次。二是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加强，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会议2次，成功化解处理黄章树苗网络舆情信息1起，群众信访问题40起。三是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举办党纪学习教育图书班1起，专题研讨13场次，党委书记讲党课2场次，党支部书记讲党课23场次，围绕具有较大影响的违纪践行案例进行复盘分析，解剖麻雀，举一反三，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会议1次，观看警示教育片11部，违纪践行案例剖析6次，实施党风廉政建设从严从实，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建立责任清单，细化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责任，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规党纪，干部安检警示录，市县纪委监委通报，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常态化，进行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假，通过践行案例警示教育、会议安排、发文通知、短信提醒等方式，防止私分问题回潮反弹。下一步，洛川县农业农村局将一如既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总3总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2条底线，继续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3个水平，全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国力、农民增收入。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快 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延安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徐云鹏。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说到这个洛川就会让人想到这个洛川苹果啊， 所以我觉得关于洛川的农

0: 农业农村工作苹果这个话题是跳不开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这个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来聊两句。王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您瞧啊，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洛川，我相信这个洛川苹果也是我们当地农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增收的渠道，是吧？
1: 对。
0: 那么洛川又作为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示范创建县，洛川的苹果产业可以讲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那么能不能截止到现在，您给我们说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采访栏目。我首先呢介绍一下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洛川呢是陕北苹果的发祥地，经过近80年的发展，已形成50万亩的稳定种植规模，发展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成为渭北高原苹果产业发展的样板。洛川苹果呢，品牌价值达到了883.26亿元，位居全国水果类第一。2024年呢，全县的苹果总产量达到了114.04万吨，产值呢突破150亿元，50万亩果园呢通过了绿色集气的认证，洛川荣获全省有机产品认证先行区，在种植规模、模式上、创新方面，我们正全面推进矮化米池栽培技术，目前呢已建成了17.6万亩的矮化米池管，其中包含120个百亩以上的房间，面积达到了24,412.49亩。按照发展的规划，2025年呢，我们将新增3万亩的矮化园，累计矮化园建成20万亩，使侨化和矮化的比例达到3:2的黄金比例。
0: 好的，这里依然是沿河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刚刚我们的王主任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之前王主任在介绍我们这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时候，说到一项核心工作，就是我们的技术推广啊。刚才也谈到了我们这个将要大面积的新增，这个是我们叫
1: 矮化密植园。
0: 矮化密植园。那么矮化密植园在我们洛川县究竟取得怎么样的成绩，它又起到哪些关键的这个作用，技术突破情况又怎么样呢？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户外之
1: 这几处啊就推荐，一个就是首创遗址带木建案模式，通过打破传统的期间的限制，解决土地碎片化的问题，活力的利用了土地，更重要就是解决了过时的通风透光。二是呢，构建标准化的技术体系，严格实施黄土高原旱作节水矮化米制罐技术手册等规范，配套立件系统、节水灌溉设施，规范实行。三是呢，实施土壤改良工程，通过已有机肥增施、斗菜轮插等冷链措施，使我们的油果率呢突破90%，亩效率呢达到了30,000以上。
2: 我们刚才讲，我们有了好的这个品种啊，我们的关键技术也是有所突破。可能对于苹果种植来讲，我们可能要把更多的这个精力可能关注在，我们如何的来提高苹果的这个产量，提升它的这个品质啊。实际我们知道啊，这个自然灾害目前应该讲对于制约苹果产量和品质提升，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啊。我们可能经常会讲，我们要这个妨害这个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的、更科学的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冻害、冰雹等自然灾害对于这些苹果与果农的伤害呢？王主任。
1: 好，主持人好。在我们洛杉矶这一块，包括延安这块，自然灾害比较多，比如冰雹的危害，苹果的晚上冻害，还有风灾、水灾，还有旱灾。但是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冰雹和晚上冻害，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自然灾害，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位一体的防灾体系。一个是防暴搭建工程这块，我们就是采取每亩去前几年给果农布出1,000块钱的窝子，包括网，包括钢丝，我们全县到2024年，累计搭建的防暴面积达到了12.5万亩。今年我们再搭建2.5万亩的防暴，使我们全县的防暴达到了累计达到15万亩，使冰雹沿线达到了全覆盖。二是防冻设施网格化，每年呢，我们配置2万个呢移动烟雾装置，每年都在挖建防冻坑，才30万个以上。三一个呢，就是智慧预警系统，我们建立了气象信息实时发布机制和防冻防暴智慧作战图，通过综合的防控，使化气冻害发生率全线降低了60%，冰雹呢迅速减少了75%，这样呢有效地保证果农的收入。
2: 王主任，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句老话，说是这个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洛川讲栽下这个苹果树，要促进农民这个增收啊。但是我们讲，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改进我们的这个品种，有时候要促进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果树来讲，果树是不是也有这个老龄的时候？那么对于种植果树这些果农来讲，他们可能随着岁月的这个增长，我们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我们这些务果人员，他也可能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又碰见瓶颈了，我们这个也是老龄化了啊。那么如何更好地满足我们现在消费市场的这个需求，来实现优果优价等方面，可能需要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您讲我们是技术服务是吧？
1: 对，
2: 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考量。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创新的这个举措呢？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洛川是一个老过去，目前呢面临树老、品种老和无果人员的年龄的老化。在这一块呢，我们在破解无果人员老龄化难题方面，我们创新实施双轮驱动的策略。一方面呢，我们培育54家社会化服务组织，引进了200余台智能农机，服务覆盖率达到12万亩果园。另一方面呢，我们打造1区16群乡村振兴示范带，发展林下经济

0: 一九七二等新业态，配有34个机器，经济强区，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人才振兴的良性循环。在满足现代消费市场需求方面，我们着力打造智慧供应链，一是呢组建冷链物流联盟，配备了100余台专业运输车辆，构建3G物流体系，日运运能力达到3500吨。二是呢发展建设新业态，培育8000余家网点，2023年呢实现建设销售的13万吨，创收18件3亿元。三是呢建设智慧分选中心，实现了从前头到餐桌的全程品质追溯。在实现有果有奖方面，我们构建了全产业链增值体系，以是建设69.7万吨冷链仓储能力，通过错峰销售，使国家提升0.3到1.1元每斤，年增收7.2亿元。二是呢引入38条智能分拣线，实现糖度、慢性病等精准检测，当然包括苹果的果型、着色、凝度、含糖量等等。分级销售使国家再增0.2到0.3元每斤。三是呢打造国家级产业园区，齐聚65家加工企业，年加工7万吨，深加75万吨深加工产品，创造了8000余个青年岗位，形成三产融合新格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这个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屈主任再来聊两句。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屈主任，您是我们这个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洛川苹果啊，实际上据我所知，我们洛川的苹果和我们当地我们畜牧这块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是吧？我们了解到洛川县是围绕这个苹果主导产业，按照以果代畜、以畜促果、果畜结合循环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大力发展我们畜牧养殖业。那在我们洛川县，我们在发展这个畜牧产业的同时，是如何更好的做到这个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洛川县是在陕省是被评为馒头生猪大县。洛川县在2024年的生猪饲养量是60万头，养殖饲养量是4.7万只，牛羊饲养量是1.1万头，家禽饲养量达到是31万余，有机肥加工能力达到30万吨。近年来，我们按照以果代畜、以畜促果、果畜结合循环发展的思路，高质量推进畜牧产业发展，不断扩大畜禽养殖气量，产业体系逐步完成，形成了果畜结合的优质、安全、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新模式，成为推动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走手渠道的有效途径。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着：一是不断完善产业体系建设，引进建设了新希望、秋县、黄江1.5万头基础能繁牧场、乐庙陕西正能和驯育种等几期，主要以现代高效品种为主。目前生猪品种以杜洛克、长白、大约克及 PSC 为主，基本实现饲养品种两种化，建设了新希望20万头育肥机器及10万头代养机器，畜牧产业朝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方向转变，近生猪产能规模化程度达到90%以上，围绕养殖机器强化畜牧非物质源化利用，

0: 正线推进，完成清分工艺及设施改造1.2万平方米，铺设场内排污管道7.5万米，果园液气输送管道铺设12万米，新建液气储藏设施池12万立方米，黑膜氧化塘8万立方米，干粪堆肥盆9万平方米，安装气象太阳能沼气池组12组，配套建设商品有机加工肥工厂7个，并与周边苹果种植户签订了有机肥供应合同，年有机肥加工能力达30万吨，畜禽综合废物处理利用率达到90%以上。二是积极探索果畜结合新模式，按照果畜结合循环发展生态保护的思路，我们积极探索形成了3种模式，就是大企业废物处理模式、陕西晋能、新希望集团等采取全分手期闭环处理的生态环保模式，养殖机器采用预处理加深度处理加人工氧化塘工艺，处理达标后用于畜禽果园灌溉综合利用，畜禽粪便采用固体液态分离、多级沉淀、厌氧发酵、耗氧处理种水的模式，其中干粪分离后提供给有机肥厂作为原料，分离出来的沼液免费提供给周边果农，最后的种水用于果树灌溉。第二个模式是商品有机肥加工模式，新建概括点，水尾、长源、齐德利、湖北、臭龙罗等一批有机肥加工厂，满足要10万亩果园增饲有机肥。经过增饲有机肥，果农效益明显，得到了当期土专家和广大果农的一致认可，经济效益明显。据交叉统计，
1: 想说的话都没有说。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耳边响起的这一首歌曲，陈绮贞《小步舞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静，我们明天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

北京时间13:04，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大家周六愉快。那么接下来走进我们每周六的延安故事全民讲的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美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不到抗大誓不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挑起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抗日救国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驱除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1935年十月，中共中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5月8号，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同意毛泽东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米梁山上的一座旧庙堂前举办开学典礼。宏大于1937年1月，从170里外的宝安县，跟随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号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组织干部，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后，又回到各部队、各地区带兵打仗，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过抗大的培养和锻炼，又播撒到全军和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啊都是由各级组织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组织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像各地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付出体力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正目的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段时间，通往延安的800里晴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上歌声笑声不断。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够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世阔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他们穿上布鞋，带上草鞋，每天天刚亮就启程，一直走到天黑。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才到达延安。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爱国的青年延安之旅
遭遇了困难，八百里晴川变成了封锁线。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排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黄陵、洛川等基础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集中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鬼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鱼线上绑截了200多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的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去延安是很困难的，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生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都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去延安的女孩大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一般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是不情愿其子女在战乱的年代跑到偏远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其中温连琛就是这样的一位。当时年仅14岁的温连琛是复旦大学教务处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赵立子、李宗仁交往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他曾从家中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被郑州的父亲朋友从火车上拦截下来，到重庆，他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他，只好买机票让他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温连琛可谓是绝无仅有的。1938年8月3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武云甫在安排何睦、陈学照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睦、陈学照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何睦是肺结核病专家，陈学照是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可以乘汽车到延安。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关照的女青年就是温连琛。受托随何睦、陈学照夫妇到延安的温连琛，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在无数奔赴延安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温连琛那样幸运，可以乘汽车到延安。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共有800里之遥，对于坐不上汽车的人来说，走完这段路程不亚于一次小长征，而严屹烟就走完了这样的小长征。曾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师的严屹烟是清朝贵族的后裔，早年严屹烟在家里读书馆，
后来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严艺烟入学已经2年半，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回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到武汉以后，他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他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做的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严艺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同意了他的要求，写信介绍他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他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去延安的决心。1938年春，严艺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即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道。办事处安排他加入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林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起了泡。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甚至有时一天要走100多公里才有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十几天才到达目的地。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标志建筑的宝塔时，严艺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惫全忘掉了。到延安后，严艺烟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9月入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延安好比是我人生之路的分水岭，令我终生难忘。在去延安之前，我是一个仅仅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延安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6年金秋时分，陈慕华回到延安，他站在50年前曾住过的土窑洞前，深情地说：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附近的一个乡村。由于父亲重男轻女，他2、3岁时就被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9岁才从外祖母家接回来。在思想进步的叔叔的帮助下，他进入学校读书。1935年129学生运动时，陈慕华正在杭州惠新女子中学读书。记得学校教导主任方度曾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祖国的危急形势，动员我们上街游行。我们全校几百名学生都上了街，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天天气很冷，我那挥臂呼口号的手被冻得冰冷，

不得已终止学业，逃难到了西安。此时他的父亲正在中条山作战，任第三军少将参议。之后陈慕华加入了抗敌救援会，宣传抗日救亡。他从新华日报上知道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党的救亡图存的主张，明白了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着共产党走。于是出身官宦世家的17岁少女做出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奔赴延安去上抗大。陈慕华拿着国民党空军介绍函件，坐着小汽车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武云甫处长。武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193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过后不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党代表找陈慕华谈话，殷切地叮咛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有事业心，不要过早地谈恋爱。总之，讲了许多勉励的话。3月下旬，天气还很凉，西安街头的树木仍然是光秃秃的。陈慕华穿着旗袍，套上罩衫，带着一个箱子，一个铺盖卷，辞别亲人，离了家。怀里揣着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他到抗大学习；另一封是朱光同志开的，介绍他到鲁迅艺术学院。在八路军办事处，陈慕华搭上了八路军的运粮车，同行还有6-7个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警卫。我坐在粮食包上，揣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延安之路。1938年末，在抗大四大队学习的陈慕华毕业了，正碰上抗大要办首期参谋训练队，陈慕华参加了。毕业之后留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当了军事助理，遇到了他同队的同学钟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后来陈慕华又调到丈夫所在的留守兵团当教育参谋。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著名作家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同时延安还有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亮、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正是因为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爱国青年，有的甚至是国民党党员，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成群结队的来往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险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往抗大。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10000多公里到达延安。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然

0: 势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后来回忆当年他自己奔赴延安的经历时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城。著名作家何其芳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座城门。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这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入学条件，要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上都要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当年抗大两三天就能编一个队，一个队就达100多人。如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共招收学员1272人，到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学员就达到了5562人，是第三期的4倍。据统计，从1937年到皖南事变前，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大约有4万人左右，这些青年中有1半以上都在抗大学习过。当时国际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不由得赞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爱德华终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不可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轩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正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习仲勋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应，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26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
他们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有很典型的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调查发现了农民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人亲密和蔼，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还将给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当年粮食获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此后绥德地区还涌现出许多典型的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习仲勋也和刘玉厚结下了深厚感情。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品德。20世纪40年代初，党中央对他的肯定中，对他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边，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轻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睡一会儿。他过去领导斗争工作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1941年6、7月间，他生病了，许多群众跑来看他，就连有趣的人民也都纷纷打听他的病情。他和蔼可亲，就是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原来的敌视者在和他见面后竟能改变和减轻原有的偏见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1936年，习仲勋在环县任书记时，有一天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村会主席，一块下乡。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却把苟广德背了2里多地送回家里治医治。有一回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写，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得到了一大四小五副对联。有趣的是，在洞房的门上，习仲勋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嵌字联。通过这些关乎群众的细小事情，习仲勋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感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许多群众积极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时，在关中分委驻地，农民马团儿的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立刻派警卫员请来大夫，
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家中，这家主妇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一年夏天，新郑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疾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展。染病的群众经过及时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党中央的分委书记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真正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1937年，关中分委驻旬邑马家堡，有一天，炊事员老李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所住媳妇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制止？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群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这就是他的群众观，是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养活了群众。不久，这话被所住家的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机关灶上的东西了。

仲勋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刻维护群众利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同一切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做斗争。1940年4月3日，他以关中分区书记身份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子立写信，讲到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署甚至群众私署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署庙署亦数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刻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饥荒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老大娘去他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清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清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习仲勋见状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呀？”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清林轻轻地挥了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儿，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清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儿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家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习仲勋背着李清林一路小跑，李清林的鼻血不断地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是因身体太虚弱，李清林很快昏迷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一名护士听了马上说：“我是 O 型血，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够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一些人。”但是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劝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一定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也是 O 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清林输血，李清林终于被救活了。李清林出院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救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

0: 咱们的八路军。李庆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到尾的给儿子说了。一个月后，李庆林的儿子不仅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三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严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识，习仲勋成为领导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业业与机关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保持公仆本色，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湾一带去。每当这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原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次去农场劳动或是参加其他集体活动时，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机关里的干部及普通人员并不把习仲勋当外人，有话就与他说，有了不顺心的事就和他唠。人们都说习书记真是咱的贴心人呐。习仲勋之所以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正如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他的鉴定中所讲，他很懂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的，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设想怎么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出门呢带好雨具。那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可以说最近在网上讨论度特别特别的高。哎呀，很多年轻人都想去这个地方去买一个这个回来，太想拥有了。怎么回事呢？啊，如果说你最近啊刷到过这样一条视频，啊，一只顶着圆溜溜大眼睛的小羊，头顶呢彩羽宝石，身披新疆爱德莱赛绸，胸前呢配饰是闪闪发亮，配上蓬松的卷绒毛，萌态十足，贵气满满啊。如果说你刷到这样一条视频，那你已经见过了这只被称为新疆拉布布的新晋顶流了。今年年轻人奔赴新疆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啊，打开这个短视频随便一刷，能在无数人的 vlog 里展示这个治愈系的新顶流。有人啊真的是专程啊飞的乌鲁木齐，只为带走这只乌鲁木齐落地签。也有人喊着新疆小羊列队，一口气呢展示了十几只款式各异的富贵小羊。评论区无法赶到现场的网友啊，开启了线上舔屏模式，一边留言说哎，我那素未谋面的新疆朋友我也想要啊，一边呢对着屏幕狂敲手机，我势必要去一趟新疆。那一对年过七旬的哈尔滨夫妇啊，甚至特地飞到乌鲁木齐，在摊位前啊排队5个小时，只因为小孙女被屏幕前的小羊给种草了。那这个

能让人甘愿大老远跑来新疆的小玩意儿，它到底有什么魔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这只穿着传统服饰啊，珠光宝气的小羊，出自一位19岁的新疆小伙，叫做阿布杜拉艾米日拉之手啊，网友亲切的把他称为小羊哥啊。哎呀，然而在变身为新疆老布布之前，他其实呢也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当地旅游纪念品。有人在追溯社交平台的时间线发现，这只富贵小羊的裸羊版造型啊，其实已经在这个金泉商城摊位上卖了好几年了。此前呢，经常和骆驼玩偶摆在一起，看起来极不起眼。变化发生在它拥有变装属性之后。从去年的8月起，有游客灵机一动啊，为这个裸羊戴上同样常见的小花帽，简单组合之后呢，开始了有关注度。9月呢，裸羊又戴上了宝石项链，项链呢同样来自现成的纪念品手链。再到后来，这个艾德莱斯绸缎成精致的娃衣，越来越有那种极繁主义美感。当裸羊装扮愈发精致华丽之后，人气和生意便是一起涌来。去年10月啊，有游客将小羊哥手搓的这个富贵小羊的视频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之上，精致的装饰，现场定制的仪式感，让新疆小羊一下子就火了啊，又有顾客目睹了富贵小羊诞生的全过程，直呼这哪是买羊，这是领养呀。有网友到现场之后指名要豪华版，新疆小花帽、宝石项链、精致的娃衣，一样都不能少。这个网友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贫穷，但是我的小羊必须富有啊。

那更有本地的市民化身为流动的信使啊，专程定制婚礼版小羊玩偶，用来呢送给远方即将成婚的朋友。一个由兴趣带来的商机开始撬开了缝隙，短短一年时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奔赴新疆啊，小羊哥线下门店客流每每排到了户外，买一个玩偶得排几个小时，可即便这样，依然有大批的游客欣然前往。而被带走的小羊被当成了新疆的老布布，成为包饰挂饰啊，旅游搭子，陪着大家奔赴赛里木湖，然后呢大草原、古城等各种新疆的这个大地标啊。哎呀，游客们也会将小羊当成这个爱播啊，爱伴对待，对吧？对他立人设，什么爱美富贵舍不得离开新疆，为他办户口迁移，进行一系列拟人化的互动，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之上。富贵小羊成了流量密码，一句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我要带你回山东，这样的文案啊，配上华丽的富贵小羊，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几十万的点赞啊，然后还有分享以及评论，网友也不白看，纷纷加入到了玩梗行列。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跟我一起回是什么什么，后半段啊已经被填上了什么北京、上海、南京啊、浙江、福建、甘肃啊啊等等等等啊，全国各地现在正在普及当中啊。人们买的不只是一只玩偶，而是一只可以被触摸、被展示的新疆记忆，一段能被携带和被反复讲述的城市故事。但是呢，亲自前往新疆带回这只富贵小羊的终究只是少数人嘛。当大量外地用户被短视频种草，却无法亲自到乌鲁木齐排队购买时，消费需求开始从线下啊外移到线上。网友们也是纷纷来到小羊哥的直播间，在评论区里说求上线求上线。售卖线上款这件事儿，小羊哥也是想了很久，可当大量的网友涌入直播间反复求购线上版本的时候，他的想法便是变得坚定了。他想把更多自己设计的小羊送出新疆，人手一只。所以说今年的时候，小羊哥就与这个抖音电商文创的商家叫做阿凡提囊家族新疆文创合作，并在7月15号推出线上销售款在阿凡提囊家族的帮助之下，接入抖音账号啊，粉丝群，然后呢升级讨论了 2.0 的这个小羊版本。小羊哥呢和囊家族的团队大量阅读私信和评论区留言，并将网友意见纳入到 2.0 版本的这个小羊改造。为了改掉这个掉毛这个问题啊，选择了新款裸羊。哎呀，五官更立体，表情更软、更萌、更可爱，面料呢也从传统的顺毛升级为立体卷毛，增加腮红和精致的配饰，配上独立的包装盒和新疆小羊哥的身份标识，同样呢采取预售的方式，方便消费者购买正品。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小羊哥的团队啊，还把这段改娃心路历程拍成了趣味的短片啊。短片里呢，小羊哥在梦里被全国网友啊追着提要求，醒来之后桌上呢摆来了新款原型。真实互动之下，更多网友加入到了讨论的行列当中啊。直播间呢也形成了一套朴素的分工，小羊哥家人或者工作人员紧盯公屏，接着我细碎的网友的提问，顺势呢引导观众跳转这个橱窗下单。小羊哥呢沉下心专注啊缝制这个小羊玩偶，间隙呢还要和到访的线下游客去合影留念。阿凡提囊家族呢能接上这一棒并不偶然，因为这一家从新疆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潮玩电商啊，也是新疆最先玩这种IP 化的一个文创商家。5年之前呢阿凡提囊家族的创始人在这个潮玩文创啊趋势影响之下，观察到新疆缺少一份能带走的记忆，于是呢辞去了工作，回到了这个大巴扎步行街，和朋友一起扎进了这个潮玩这条赛道。他很快就吸

符号经过拟人化和潮玩化之后，转化为有情绪的价值、有社交传播点的消费品。什么囊王背包啊，窝窝囊抱枕啊，小囊冰箱贴、盲盒等年轻人愿意购买、拍照分享的时尚单品。囊是当地人生活当中的食物。他说我们要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全新演绎，用年轻人听懂的方式去讲出来。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一份淡然的清香。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打开音乐软件或短视频，你是否也常常恍惚，不知道今夕是何年？2026全网都在文艺复兴。在今年刷屏各大平台的怀旧金曲为什么是几代人的反复循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这一份歌单，就是在2026年又一次的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老歌。这些来自90年代、00年代的老歌，正在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霸占着今年的流量高地。音乐常被视为存储和唤醒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之一，一段旋律响起就可以唤醒你的某一段人生的片段。如今生活节奏急促，学业职场压力接踵而至，怀旧成为现代人的情绪出口。我们听老歌更多的是借由歌声回望过去来获得情绪慰藉，不同年龄的听众呢，能够在一首歌曲当中读出属于自己的故事。这种跨时代的情感共鸣也是一首作品可以长久流传的根基。能够二次翻红的老歌大多经过了时间的大浪淘沙，他们的编曲层次丰富，旋律线条完整，歌词有生活质感，没有碎片化时代的快餐式制作。歌曲的创作者把真实的生活感悟注入作品，每一句表达都有来由。短视频碎片化的传播模式让歌曲不需要完整的听完，十几秒的副歌片段就能够完成独立的传播。再加上网友的二次创作，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和解读的空间。算法捕捉到了热度传播之后呢，进一步推送给更多的用户，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出圈效应。本轮2026老歌回潮当中，每一首刷屏金曲的再度出圈都绝非偶然。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阴天》。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短短十个字，莫文蔚慵懒的声线在今年的夏天刷屏了各大短视频的平台。画面里是婚礼的散场，是旧照片的翻拍，是物是人非的精细对比，配上这句20多年前的歌词，竟然精准的像为今天的某个瞬间量身定做。这首歌曲呢，把感情落幕之后的怅然写得克制又戳心，整首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平静的回望的物是人非。很多人如今在听这首歌曲呢，啊，也是大多用来感慨人生当中的种种错过和遗憾。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送给大家。

今年翻红最治愈的宝藏老歌当属这首尹美莱的 Angel。 不同于多数怀旧老歌的伤感遗憾，这首歌曲呢源于音乐人彼此陪伴共度人生低谷的真实经历，歌词向我们传递出了绝境逢生向阳而生的希望。如今全网涌现出了大量 AI 纯音乐改编和多语种翻唱，让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更多的年轻的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

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谈：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一拖延。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如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好的，16: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

大家周六愉快。前些日子呢，我们就是注意到了一部片子啊，这个电影呢，我们觉得非常不错啊。当看到片子在几天前极限定档，我们特别开心啊，兴奋又惊喜。为什么呢？全是老戏骨，比如说朱一龙啊、谭健次、梁家辉、魏诗雅、还有惠英红、倪大红、叶童等等啊，就都是实力派，要不就是老戏骨。还而且这个导演啊是这个韩延，被视为呢最有潜力的青年导演之一。题材呢也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犯罪爽片，又是那个熟悉的味道。所以呢，当看完以后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和大家讲啊，即便是放在高手如云的暑期档啊，这部片子也毫不逊色。那么今天和大家就来聊到这部片子《空枪》。

空箱这部片子呢是在8月19号全国上映的，目前呢正在热映当中。讲了个什么故事呢？我们不剧透啊，就简单聊一下。讲的是90年代的中国香港。和那个年代很多内地沿海地区的人一样啊，大家都信奉的是香港遍地都是黄金。那一年呢，33岁的万子强从海东到了香港去做劳工。但来了之后呢，他们才发现所谓的遍地黄金都不是给自己准备的。吃够了这个贫穷的苦啊，万子强呢开始捞偏门了。干什么呢？抢银行啊，抢金店。有一次呢，他和老大就叫板，老大拿起枪啊，说这枪里有一发子弹，你扣完扳机还走运不死的话呢，才有资格和我说话。但死怎么可能比穷更可怕呢？孤注一掷的万子强啊，扣动扳机之后没死。他胆子越来越大，赚的呢也是越来越多。风生水起的万子强啊，坚信自己的命啊是又硬啊，而且呢又好，决心呢就扩展商业版图，绑架富商这个陈辉炎的儿子。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在8月19号由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还有刚荣获百花奖影后的这个魏诗雅、惠英红等演员出演的电影《空枪》上映了我们内地院线啊，是最近的热度呀、质量、阵容啊都很在线的一部片子。不得不说朱一龙呢作为男主啊，无论是体能还是演技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影片拍摄初期呢，因为角色的设定啊，主角呢需要全篇讲粤语，但是作为武汉人的朱一龙呢拒绝了配音，而是从零开始恶补啊原音出演。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为了极限练成啊，朱一龙呢每天和老师练台词到凌晨4点，力求呢形成肌肉记忆，还和 AI 对话，好习惯呢在表演时啊就脱口而出嘛。这次呢他彻底颠覆了那种温润的形象，将悍匪万子强的那种疯癫狂妄偏执演绎的层次分明。我记得这个片里边有一段这个宴会厅的这种酷刑戏啊，需要演出遭遇灼烧、拔指甲和电钻钻牙那种生理疼痛感。当时我看片子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啊出了一身的冷汗，背都湿透了。拍摄这场戏足足4天，朱一龙呢被吊起来拍，拍完之后呢脸上的这个毛细血管就破裂了嘛，啊全是那个缺点儿。穷人的那种疲惫窝囊，小喽啰那种痞子气啊，发家后的癫狂霸蛮目中无人，包括遭遇绝境的时候那种凶狠啊神经质。你可以看到无论是神态还是动作啊，都被朱一龙呢诠释的淋漓尽致。其实好多人都是这个港片迷，包括我啊，我也特别喜欢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些片子。虽然说这个预告片吸引了我买票，但进场前呢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担心，这个导演太年轻啊，他是有地域差异的，我担心他拍不出来这种港片的精髓。但是很快我们发现可能是自己多想了。底层人啊住的那种龙屋，热闹的茶餐厅，还有吵闹的地下赌坊，拥挤的金店，横行的古惑仔啊，时髦的摩登的白领，疲惫的劳工，眼神凌厉的龙头老大，市井

的烟火气，霓虹闪烁的都市感，还原了那个纸醉金迷的又鱼龙混杂的独特的香港。导演呢也是非常精准的抓住了香港港片那种枭雄片进阶过火进阶癫狂那个劲儿。比如说抢到巨款之后呢，为了免除被追踪到钱号需要洗钱，方法有很多种啊，先把连号的钱呢扔进大锅里边全部打乱，让一批人呢去澳门赌场把钱呢换成筹码，再换一批人呢把这个筹码换回现金，找来旅行团买大量的水货和黄金，从外汇再换回港币，派大量人手呢到外地去花，左手倒右手嘛，金链子金手镯金戒指全部融成了黄金，出入消费直接呢用金条杜绝呢被追踪的隐患。一通操作下来呢，几个小时的时间啊，钱呢被全部就洗干净了。在国产片里边，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洗钱这一顿操作啊如此细致的工业化流水展现啊，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刺激，非常过瘾。包括发家之后衣锦还乡，不仅能给父老乡亲们发钱啊，箱子里满满登登的全部都是金首饰，能抓多少就给你多少。包括呢绑架赃款到账，直升机呢绕香港一圈，从空中就撒下了过百万港币分给路人啊，真的是天上掉馅饼了。除了让人近乎幸福到致幻的金子，每当主角呢干完一票，最常吃的不是说什么鲍鱼呀、海参呀，或者说什么各种名贵的东西，而是吃什么菠萝油。菠萝油这种食物呀，凭借着金黄般的外表，似乎呢成为这些靠捞偏门致富的人呢来世路的见证，也隐隐的承托了他们吃菠萝油迎好运的愿望。可能是晒不起黄金，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啊，我发现朋友圈里边清一色是这个菠萝油照片的。而且呢这烈火烹油啊，醉生梦死的轻狂与疯癫十分带感，你看的时候那种就是把道德爽感在大脑里边疯狂的绑架那种感觉。黑社会执行家法那场戏呢，又把美梦瞬间给你击碎了。在金碧辉煌，在挥金如土的美梦底色呢，终究是千灵弹雨，摇摇欲坠也是最凶猛的。导演韩岩说，我想做一个实验，不依靠大量的动作戏和枪战，单凭演员角色这种魅力能否吸引观众。的确，空枪这部片子对于人物的塑造十分的立体。梁家辉饰演的这个陈耀廷陈耀炎他呢不仅是一个富人，而且呢还是一个恶人。作为身价百亿的富商，每次接受采访他强调自己只带700块钱的石英表，其实家里边有专门的房间用来放置上百个名贵手表。他对外表现很亲民上下班呢和普通员工搭乘同一架公共电梯，也不允许儿子去搭这个私人电梯。殊不知呢跟随的几名保镖已经占据了不少空间，压榨了急于上班的这个打工人的时间。但同时在发现这个万子强是一个不怕死的疯子以后呢，他第一时间取消报警和绑匪呢冷静的谈判。在犹豫赎金太贵的时候呢，听到儿子可能有生命危险马上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他既是虚伪冷酷的资本家，赚老百姓的钱买自己的表房，用亲民形象的迷惑大众，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恐惧失去独子能屈能伸的那种老父亲的角色。年纪大一点的观众应该不难看出，电影中的这个万子强和这个陈辉炎对应的正是90年代悍匪张子强用空枪绑架李嘉诚长子的真实案件。这个故事可能好多朋友都听过是吧，而且呢就是片子里边就高度还原了当时那场戏里边两人的这个博弈场面。而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片中万子强对这个陈辉炎也是现实中原型里边说的一样一句话，说其实你和我一样都是抢钱的，我们都是抢钱，只是抢的对象不同，你不是抢，你是敲骨吸髓。在曾经每瓦遮头的万子强看来呢，对方用房子绑架了所有人，

抢了他们的时间啊钱，自己呢不过是在做一个相同的事儿罢了。现实中啊，和成这个陈辉炎一样的对大众呢敲骨吸髓的资本家比比皆是，比如说某某某，比如说某某某，比如说某某某某某某某，是吧，很多很多了。但是我们再聊回这部片子本身吧，就是在陈辉炎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抢劫绑架这是违法犯罪，要坚决的零容忍啊。就是我很喜欢片子里边万子强的一个小细节，他抽烟的时候呢喜欢把这个滤芯扔掉，直接呢抽这个烟草，给不抽烟的读者听友朋友们来普及一下，科普一下，如果直接抽烟草会非常的伤肺，对人的这个喉咙啊肠道损伤呢也是会成倍的增长，味道呢非常的呛人。这样抽烟的人啊，比如片子里面这样抽烟的人大多是不怕死的。而第一次作案之后呢，万子强已经财富自由了，但被贫穷啊支配了半生，住龙屋被人看不起，因为分赃差点丧命的经历让他对于金钱啊有着极度的痴迷。几次拿枪抵住脑门都可以逃过的巧合，更让他坚信自己呢是被上天眷顾的。而侥幸呢是欲望的催化剂。银行账户里的钱呢早已经成为了无意义的数字，他无法放下的是对金钱还有对局面的把控感，对权力的追逐，对名誉地位啊不切实际的渴望。他是一位无药可救的赌徒，把自己的性命时刻摆上了赌桌，来换取金钱、目光、体面和自尊。上天让他连胜几把，他终于呢啊一扑清淡。就是这部片子空枪的作为犯罪片，它足够的癫狂也足够的猎奇。这是今年夏天最痛快的两个小时啊，黄金与菠萝油，20亿赎金，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这部片子它并非是一部单纯的啊犯罪爽片，而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那个时代，也照进了那个时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喜欢港片啊，别错过这部敢真正的去拍也够颠后劲十足的国产神剧。我觉得这部片子空枪啊值得你走进影院啊亲眼见证一下啊那一枪的代价。这部片子叫做空枪，在19号的时候呢也是上映到了院线啊，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观看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陇水，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 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

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一座城。
1: 蛋花板凳长，别蛋想绑在板凳上。
2: 别蛋花板凳长。
3: 16: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是周末啊，那么也是提前祝大家周天愉快，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5: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
4: 好聪明的中国人。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在互联网呢引发了很多人的热烈讨论啊。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互联网上所大家都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叫做松弛感啊。就在前段时间呢，一段在大理举办的松弛派对视频引发了不少讨论。画面中的人两两成对，肩膀跟随节奏前后大幅摇摆，带动整个身体律动。视频还配着1985年迈克杰克逊以及其他歌手联合演唱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出现在松弛场景里的紧绷状态，透着一丝荒诞的幽默。派对的主办人呢他解释说，这个看似搞笑的动作来自于哈林摇摆舞啊，又被很多人戏称为屌丝舞，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哈林区啊，曾经呢也是因为同名的歌曲而火遍全球啊。哈林摇摆以非常剧烈的肩膀抖动配合快节奏的嘻哈音乐以及很多博主颇具反差感的二创而闻名。但是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哈林摇摆难度太大，于是呢这位松弛派对的主办人呢，就根据了自身灵魂舞蹈的基础，将动作改得更加的新手友好，配上了舒缓治愈的灵魂乐。在这段广泛流传的视频里，有人随着音乐自然摇摆，也有人动作僵硬，手臂无处安放，越想融入却越显得用力笨拙。网友们围绕着这个视频造梗，将僵硬的舞蹈动作调侃为肩周炎康复训练等。这种紧绷状态则是练习时长2年半参加松弛派对，更有隔空鉴定户籍环节啊，大家调侃为什么非全日制上海人，民办上海人身份，网络上也迅速的催生出了一批二次创作的视频。网友的调侃也好啊，或者说是吐槽也好，本质上针对的并不是屏幕中的人群，或者是某个特别的特定地方的人群啊，而是近几年来在互联网上备受追逐的松弛感悖论。越是想表现的自然，越容易显得刻意，越是希望在别人眼中自己是松弛的，却越紧绷。那么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中人们究竟在追求真实的松弛体验，还是一种可以被观看、被认同，或者说是可以被拍成视频的松弛感呢？那就是装紧绷等等啊。如果说单个舞会被嘲讽可以理解为偶然，那么当不同城市、不同舞者、不同组织者都遭到了近乎一致的评价的时候，很多网络上玩梗呢，也是在解构和嘲讽一种看起来过于从容、过于理想化的生活方式。

几年前大家比较所信奉的是打鸡血、996等等这样的一些叙事方式，而现在呢，年轻人更容易被生命力、松弛感、情绪稳定、享受生活的叙事吸引。这种趋势的变化呢，也和现实环境密切相关。在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呢，努力往往和良好的教育啊、高收入啊以及很多的机会联系在一起啊，吃苦奋斗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符合很多人的精神的经验。而如今松弛感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努力了，而是努力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比起拼命的姿态，我们更

希望自己拥有一种可以照顾好身体、稳定好情绪，还有从容生活的能力。换言之呢，松弛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感受，而是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审美趋势。年轻人开始寻找其他的价值体系，重新思考，除了不断向前，有没有一种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对于喜欢这样的一些松弛派对朋友来说呢，他可能觉得参加一场舞会，学习一种舞蹈，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某个阶层啊，也不是说我就为了复制某种精致生活、上流生活的模板，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紧绷生活当中寻找一个可以暂时放松、与他人链接的出口。但是呢就像我们所讨论的，就很多网友他们会对一种怎么说呢，比较刻意的松弛感，或者说是能让别人看出来你在这个氛围中挺尴尬的，大家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对这种现象进行调侃。因为什么呢，真的松弛感其实呢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正因如此呢，它也是大家都非常向往的一种状态啊。网上不乏有一些友好的声音说啊，选择这样的方式其实呢也无非就是一个让自己轻松开心的方式啊，不要对别人的生活恶意那么大啊。不管是可能刚刚参加了这些一些非常具有松弛感活动的朋友会觉得刚开始去了有点尴尬，又或者说是网上一些不同的声音，其实呢大家所想表达的都是一种对于松弛感的追求。当它变成了一种新的审美，那么就难免会被包装成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了，任何一种新的审美被包装成一种方式之后呢，都会在所难免的引发一些新的比较和焦虑啊，这也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呢，真正的松弛啊，它并不在于你去呈现出一种毫不费力的样子，而是我跳脱出了这个不断比较或者说是自我证明的这个圈子啊，我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了，我也不要陷入每一天陷入一个自证陷阱了，就是说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跟自己相处舒服的节奏啊。松弛感不必有任何的，它不会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标签啊，它可以是任何样子。不是说我今天穿一身的非常松弛的穿搭，我坐在街边的咖啡店喝咖啡我就是松弛了，也不是说我这个上一天班我躺在床上，下班之后躺在床上刷手机我就是很累的牛马而不是松弛。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它不必有一个标签或者说是定义，选择一个让自己觉得轻松愉悦的方式，自己适应自己的节奏啊，也不用去太在意就是刻意的关注松弛感本身这个词。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

0: 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

0: 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0: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啦。这段时间预制娃这个词儿突然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一些孩子利用假期业余时间把下学期乃至下一年级的知识提前学会，孩子们在家预制出整套知识体系，而上课时就由老师简单加热一下。那有一个比喻很形象，家和培训机构是中央厨房，而学校就是个微波炉。关于预制娃的讨论有很多，有人觉得这个现象很坏，耗尽家长的金钱，耗尽孩子的后劲儿，还让学校非常被动。那有人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这事儿好与坏全在预制的程度上，要不要跟风，要不要让孩子成为预制娃，考验着每位家长的判断力。预制娃呢多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城市，首先这些娃的家长无论喜不喜欢被卷，都卷入了这一场浩大的对抗赛当中。预制娃的出现的地方云集着大量的培训机构、专业团队、师资力量啊。那预制呢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我咨询了一位做教培十几年的朋友，他分析说，最开始说他们暑期班、寒假班的初衷是为了帮家长看孩子，主要服务内容是督促孩子写假期作业、进行课外阅读什么的。但随着竞争激烈越来越厉害嘛，不少培训机构就把业务拓展到预习新学期课程，慢慢的演变到如今这个程度，也就是学的深度大大超越了预习。然后我就听明白了嘛，就是最开始大家初心是好的，帮孩子养成预习的好习惯，只是后来变了，预习变成预制了，原本只是提前稍作了解，演变成了提前全部学会。所以预制跟预习是一个度的问题啊，是一个度的问题。看过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呢有一个7岁男孩的妈妈，她给孩子制定的暑期计划要完成300多张试卷、7本大题练习册，还有50张自测。算一下，孩子一天要做6张卷子，得用10小时或者10几个小时，比上学都累。就这，妈妈还是不放心啊，就是会担心别开学跟不上进度。然后还有更离谱的，这个网友竹子说，他表弟5年级一个暑假学完了初1的语数外，学习强度堪比高考，孩子一天懒觉没睡，近视度数涨了100多度。然而强度加到这么大，这些孩子和家长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透支，还觉得这不过是预习的比较好、比较全面。那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把握不好预习的度，一不小心就学太多了。而过度预习会导致什么呢？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孩子后劲不足，精气神儿被早早的消耗掉啊，被早早的消耗掉。

那有老师说，预习呢不是提前把知识点背过，不是把课本上的公式单词烂熟于心，而是在了解新学期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一边拓展一边思考，一边思考一边整理出疑惑，然后呢带着这一些积累在课堂上好好听讲，解除疑惑。这个拓展与思维的过程很轻松，很自由，也充满乐趣。最关键是这样预习不损耗心力，不消耗后劲儿，把握好预习的度，咱的孩子就不可能成为预制娃喽。那么教育圈里有一个初二现象，就是小学阶段卷得很厉害的孩子，在一二年级非常领先，然后到了三四年级，有些孩子会有一个轻微的下落，然后又上升，但是到了初二初三成绩呢就会下滑。初二现象基本上就是预制教育的结局，超前学习催出来的虚假繁荣，在学习难度加大之后一碰就碎。因为长久的学习靠的是孩子的心力与兴趣，而这些看不见的毅力、坚韧、热爱都无法预制，所以保护好孩子的能量，他们才能有后劲儿攀爬学业的大山。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2: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2: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3: 成为你的宝贝，
4: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5: 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
6: 哄我吃饭，
7: 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亲子话题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大了之后，这些年生的气、操的心、发的愁，其实发现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啊。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小故事，很受触动嘛。就是有位修行者潜心修行多年，却仍心有挂碍，无法顿悟。他很沮丧地对师父说，人世间一切因果我都能放下，唯独放不下孩子。师父说，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因果。是啊，我们可以看淡自己的得失，接纳自己的命运，唯独对孩子的事儿牵肠挂肚，操心他的吃喝拉撒，担心他的工作生活，害怕他有什么闪失。但凡做了父母啊，一颗心就被孩子拴牢了，一辈子就有了牵挂。有时候想想，要操多少心，生多少气，才能养大一个小孩儿？似乎无论怎么做，都无法确保孩子的人生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或许等孩子长大后，回头再看，才会明白，这么多年来生的气、操的心，大都没什么必要，啊，大都没什么必要。

前几天呢，我跟我朋友聊天嘛，他说他快要累死了，我说咋了，然后他就跟我讲嘛，他说他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儿跟孩子生气，痛骂孩子之后又很后悔啊，然后因为后悔内疚，然后为孩子付出又更多了嘛，可是看不到想要的结果，又更加生气，就是生气后悔愧疚付出失望再失望再生气，周而复始，他很痛苦嘛。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负面情绪的循环模式它源头在哪里嘛？然后他说他一开始生气是为了管教孩子，就比如说觉得孩子不好好学习嘛，发一发脾气骂他两句，他能乖乖听话几天，再比如成绩下滑发发火啊，吓唬吓唬他，然后还能起到一点震慑作用。然后他说但我发现好像最初管用，但慢慢的好像不起效果了，反正就是孩子要么就是很受伤远离我，要么就是被激怒开始抵触反抗。所以我说你看嘛，生气你自己心里也不好受，然后也没从什么根本上起到一个教育的效果啊。一位资深育儿博主就说过，教育应该是输出价值观而不是发脾气，用情绪管教。怎么说呢，有人探索过这个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孩子脑子没长好，12岁以前的孩子大脑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成熟，负责那个什么计划控制冲动保持专注能力非常薄弱，所以他们不是拖延贪玩懒惰，而是还没有发育好。所以你在了解清楚这一点之后，你就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没必要跟孩子生气，因为他们还是处于不懂事的年纪啊，所以咱没必要，犯不上。其次，情绪是会传染的，易怒的父母养不出性情温和的小孩儿，所以我们每一次发火每次说狠话都会准确无误的击中孩子内心。用情绪管教，就算孩子因为害怕羞愧暂时服软，但是迟早有一天他也会反抗。而孩子的反抗有时候是直接顶撞，但更多时候是通过伤害自己来宣泄不满，对吧？比如说自暴自弃啊，自我否定啊等等。然后我看很多人在晚年时候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曾经对孩子那么凶，要是可以重来，不知道多少父母会收起力气换一副温和的面孔。所以少跟孩子生气，多用价值观教导，这才是父母的明智之举喽。有一期圆桌派里窦文涛有句话说到人的心坎上了，谁也别替谁操心，生命就像水一样，他会自己找到出路，他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办法走出去。那为人父母少不了替孩子操心，但是点到为止就行了啊，剩下的得交给孩子自己去完成。成长就是自己找出路的过程，再说孩子们远比咱想的有用啊。最好的爱就是在他跌跌撞撞的时候及时递上一剂良药，而不是替他挡去所有历练。就是真的不必过度担心孩子，该经历的风雨他躲不掉，该沐浴的阳光他也少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陪孩子走一段路，而不是护送他走完一生。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小的时候觉得忘带作业是天大的事儿，结果现在想，你可能不使劲想你都想不起来。高中时候觉得考不上大学是天大的事儿，如今看来考不上大学也能火。刚参加工作时为了一点小错就吓得失眠，眼下再想想只觉得无所谓。人呐，活着活着心就宽了，就会发现很多事儿没必要提前焦虑啊。孩子3岁时你担心他上幼儿园不合群，现在想想这份焦虑真没必要。13岁小升初时你怕他功课跟不上，等孩子成家立业后这事儿都不值一提啊，都不值一提。就像我小孩要上小学那一年的时候，我也很焦虑，就是非常焦虑，然后就问了很多小学生的妈妈，就是又生小该怎么办，要准备什么东西，反正就会想很多。然后我也会在网上看很多嘛，网上各种升学信息，你看完之后你真的是眼花缭乱。然后网上我看一会儿有人说孩子第一年上学特别容易生病，一会儿有人说上学要模拟考试，考不好会被区别对待，一会儿又有人说什么上下学的路上有不少消费陷阱。然后我就当时我也不停劝自己嘛，这些信息真假难辨，不要往心里去啊，不要往心里去。但你看一转眼我小孩开学就4年级了，不是很顺利吗？你当初你想的你操的那些心不一个也没发生吗？不啥事也没有吗？可见我的一切担心都是杞人忧天。白岩松有个观点，每个人所担心的事情其实到最后90%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你为他付出了90%的瞎耽误功夫和担心。人生应该有9个字贯穿，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在孩子身上你90%的焦虑也是瞎耽误功夫，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是焦虑能对冲的。同样生活的容错率也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所以别焦虑了，和孩子过好眼下的小日子才最重要。为孩子操心，替孩子着急，是为人父母的本能。做父母的心里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只要穷思竭虑就能为孩子谋划一个好未来。但事实是爱得太满管得太急反而会适得其反，打乱孩子的成长节奏。顺顺当当过日子的愿望很美好，但人生却是一条起起伏伏的路，如果想顺利走下去，每个人都要经历历练出生存本领与强大的内心。所以少跟孩子生气就是保护他的能量不外泄，少替孩子操心就是给他历练的机会。当你心绪平和不焦不躁，孩子也会远离焦虑，踏踏实实的做好该做的事儿。愿我们都能把心放宽，在岁月静好中陪孩子慢慢长大。

OK，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啊，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
8: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8: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区域崛起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锚定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目标，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航空、高铁、高速、城乡路网协同提质、联动升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革命老区加速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局。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0: 高速路网闭环成型，市域通行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7月30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精准串联 G65 包茂高速、G211 长延高速两大主干通道，同时环线无缝衔接城市功能组团、近郊乡镇和产业园区，市域内部互联互通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扩容提质、产业集聚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底座。驾驶员唐静超：
11: 我们司机现在不用再进市区等红绿灯排队，路程也缩短了，而且这条高速现在路况很好，隧道路面都比较平整，还直通南京湾机场，以后送人坐飞机啊、接货这些都不用再绕市区的老路和国道，出行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10: 延安东绕城高速川口镇收费站站长温峰鹤：
12: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司乘需求为核心，不断补齐通车初期运营短板，规范日程管理，细化岗位标准，全力推动延安东绕城高速从顺利通车向优质运营、长效运营稳步迈进，把延安东绕城高速打造成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民生路、便民路、发展路。
10: 钢铁网络加密延展，

0: 老区迈入全域快速通勤新时代，以西延高铁全线贯通为契机，延安全面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彻底改写陕北老区无高铁的历史，构建起外连全国、内连城乡的现代化轨道交通格局。目前，延安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会城市及重点直辖市，顺畅衔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经济圈。市民谢希月。
1: 这次我们要出去旅游，现在延安的交通啊非常方便啊，火车也让人感觉很安全，出行非常方便，交通速度也非常的快。
0: 杭州游客刘杰。
2: 我大概是6年以前来过延安，现在的延安车站比6年以前要干净多了，也很规范。因为我从榆林过来也就需要1个多小时，从咱们延安到西安也就1个多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0: 2026年上半年，全市高铁旅客发送量达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2.1%，客运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延渝高铁建设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串联榆林、延安两市，完善区域高铁环线，持续强化陕北区域协同发展动能。延安机场航空航线也持续扩容，对外开放门户能级全面跃升。2026年，延安机场紧扣增运力，拓航线，促增长主线，立足省区通、经研飞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航空网络，年内新开济南、青岛、合肥、南宁、衢州、南昌航线，恢复成都、无锡等重点城市航线，覆盖全国31座城市，一条条新航线落地，带来看得见的出行便利。市民马静瑶。
1: 现在十分的方便，好多城市都可以直接直达了，票价性价比比较高的。去深圳时间特别的短，我也能体现现在时代的变迁，然后中国速度的一个发展。
0: 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成。
3: 我们将稳固航线网络主骨架的基础上，加密热点城市航线，拓展空白区域航点，同时加强空铁联运、空巴联运服务，打通立体交通衔接壁垒，实现综合交通无缝高效换乘，持续优化往来延安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我市15交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如今的延安，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机场、高铁、高速三大交通枢纽高效衔接，形成航空远距离通达、高铁中短途联动、高速市域全覆盖的立体联运体系，为老区对外开放、文旅提质、产业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消息。本周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宝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委14届14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法治思维，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以信访工作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会上，宝塔区汇报了信访工作情况和具体信访事项。王海鹏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合法合理合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在解决信访案件中认真查找漏洞和短板，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王海鹏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提升三服务质效的有力抓手，抓实干部作风的有效举措，更好发挥信访一抓百抓的牵引作用，再接再厉，毫不松劲儿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要持续深化重点任务攻坚，不断提升3+6工作质效，聚焦信访3个专项、2降2升、4应4布等重点，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依法加办法理念，有效实现减存量、控增量。要扎实做好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稳妥有序推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协同联动，做实做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

0: 调解机制，不断提高对群众冷暖和急难愁盼的态势感知能力。要加强市区协同，坚持同题共答，强化工作闭环，推动案结事了，实质性化解。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属市责任，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抓，市信访联席会要吃透政策，掌握标准，了解情况，强化指导，加强考核，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市领导袁家富参加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本周四，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三期延安大讲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等市领导出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行政性垄断调查处处长程燕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议强调，要增强全局意识，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标五统一、一开放核心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把延安发展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局中考量谋划。要强化制度刚性，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聚焦产业发展、财政奖补、招商引资、招投标、特许经营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妨碍统一市场政策清理和回头看，统筹做好各类负面清单政策衔接，从严整治量身定制补贴、隐性壁垒等扭曲竞争行为，以制度刚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严格监管执法，持续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民生领域反垄断专项执法行动，综合整治变相内卷式竞争，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推动发展导向从比拼政策洼地转向打造服务高地，以规范化监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秩序。要加快区域协同，主动融入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破除市域内部跨区域流通壁垒，做实区域协作文章。要深化要素改革，依托7+25产业链群建设，完善闲置要素盘活机制，健全技术成果交易转化体系，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把要素配置效能转化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成果。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我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实施粮食提产能行动，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推动农业设施化、机械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中国碗多成延安粮。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2: 初秋的宝塔区甘谷驿镇，连片红薯长势喜人。今年，这里全部采用模下单垄双行的红薯栽植新模式，生长周期大幅缩短。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红薯产业带头人薛耀：
3: 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种植模式，叫做模下种植，能够提前种，意味着能够提前收。我们采用的是单垄双行的种植方法，在这个挖的时间上比往年要提早接近一个月，大大的给了我们这个红薯糖化的空间和销售的空间。
2: 相较于传统栽植，模下栽植技术通过更好的保温保伤，实现了早种早收，可将红薯生长周期缩短至120天左右，较以往提前2个月进入采收期。宝塔区甘谷驿镇唐平村种植户唐亮：
4: 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熟了，在库里面糖化半个月左右能上市了。
2: 今年 甘谷一镇积极响应全市粮食提产行动部署，在五个行政村试点推广磨下栽植新技术，示范面积300亩，不仅推动全镇红薯优质丰产，更有效避开了秋季雨季对红薯品质的影响，抢占了市场先机。宝塔区甘谷一镇组织委员贺洪博：
5: 这一茬红薯收获以后呢，还能抢种秋白菜，这样的一亩地呢，又能多出来将近2000元的收入，真正让这个老百姓实现了一地多用、一亩双收。
2: 今年子城市也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积极推广玉米、洋芋套种新模式。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就通过这一模式实现了土地整合、规模发展，收益翻番。子城市马家边镇赵家烟村种植户会社会：
6: 决定的是做三步，羊肉的尾部下来就能是4-7吨/吨，各入面下来就能是6-7吨/吨，收入都满足。
2: 赵家烟村种植业底子好，过去因种植品类单一，土地增收空间不足，今年镇村两级尊重群众发展意愿，转变传统种植模式，整合村内零散地块，建成600亩连片玉米、下洋芋套种示范田，最大限度挖掘土地产出价值。子城市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党支部书记景文霞：
7: 我们主动对接政府协调物资，同时对接农技专家，统一开展整地覆膜作业，种植过程中手把手教会农户绿色防病技术。今后我们将持续收集农户种植难题，及时反馈给属验中心，确保农户的洋芋能够稳产丰收。
2: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是关键，为夯实套种作物丰产基础，子城市薯业开发中心因地制宜规划种植方案，精选优质洋芋品种，推广高矮作物间作、宽窄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并组织技术人员全程驻点跟进指导，确保套种作物长势好、收益大。子城市马家边镇副镇长霍杰杰：
8: 赵家儿村打造600亩玉米夹虾洋芋的套种示范基地，落实算账驱动、技术带动、规模联动三项举措，预计户种增收呢可以超过3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总结好工作经验，为来年在全镇推广复制打好基础，拓宽群众增收的路子。
2: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玉米、谷子、大豆、薯类等主要粮食作物，重点推广耐密品种选配、精量播种、磨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保伤等关键技术，确保全年粮食面积稳定在220万亩以上，总量达到76万吨以上，让延安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好、更久。
9: 开局15:05，着眼早十块。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又是一年丰收季，又见硕果坠枝头。吴起县万亩早熟袖珍苹果抢先上市，订单不断。小小红果果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10: 在吴起县吴家堡镇乱石头村山地苹果示范园，果农雷志峰和家人正忙着采摘，他对今年的收入充满信心。
11: 丰收啊，这次是我的摇钱树，去年的十几万，今年准备想卖20-30万块钱呢。家里头的光景呢，全口都靠我这个苹果树一年这个收入。
10: 在长官庙镇李沽村，果农田占增同样尝到了苹果产业的甜头。过去开着三轮车卖果，如今靠果园收入，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11: 前年就卖了10万嘛，年子都上了17万，今年就比较到25万左右。原来都开个三轮卖果子了，最后这一下苹果收入过亿而卖吃嘛，以后就凭着果子到以后养老了。
10: 吴起县长官庙镇镇长袁景玉：
12: 我这共种植三地苹果1.2万亩，其中1000多亩小苹果，目前50亩。公主岭一二三率先上市，迎来低保丰收，预计总产量达35万斤，总产值将突破120万元。目前我镇正在积极对接市场，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10: 吴起早熟秀枝苹果皮薄多汁，脆甜爽口，以天然原生态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在竞争激烈的鲜果市场独树一帜，吸引众多经销商慕名上门采购，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让吴起苹果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起县水果经销商许丽萍：
13: 国主力一二三苹果反响非常好，这两天这个苹果又熟了，然后店里面来人都问呢，今天我正好上来准备采办一些，放到店里面也卖，然后通过线上然后再带动的卖一卖。
10: 近年来，吴起县聚焦山地苹果体质增效，狠抓果园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全方位落实绿色防控等措施。今年全县早熟秀珍苹果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1.55万吨，产值达1.85亿元。吴起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
14: 我们将线下主动对接大型的商场、水果经销商以及采摘游客，稳定线下生活的供货渠道，线上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加大秀珍苹果品牌的宣传推介，把果品产出优势真正的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1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黄陵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深耕人才振兴，以政策引才、服务育才、机制留才，吸引大批青年学子返乡扎根、干事创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16: 在陕西北地红光农业有限公司新品栽培基地，24岁的返乡大学生党坤正忙着田间管护。大学毕业后，依托黄陵县大学生返乡就业政策，通过政府精准岗位对接，党坤顺利入职本地农业企业，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安心发展。
17: 黄陵县出台了鼓励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我就回了黄陵县。这家公司工资比西安还高，离家又近，我觉得非常好。
16: 精准政策托举，助力青年创业。在黄陵县阿党镇阿党村，25岁留学归国青年董立哥抢抓返乡创业利好政策，深耕特色农业，依托全县大学生返乡创业3年行动方案，创办起农业公司，发展五星果园、中药材种植产业，累计享受60多万元资金补贴，多元种养产业稳步发展，势头良好。
18: 去年我了解到咱们黄陵出台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而我恰好符合这个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对公司的发展更加有信心，也相信一定会带领周围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16: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乡村长远发展，黄陵县择优回引35周岁以下高校毕业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同时创新落实学历专项补贴，在原有待遇基础上，按照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每月分别增发1000元、2000元、3000元补贴，充分激发青年干部的干事热情。黄陵县返乡就业大学生赵兵：
19: 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时候，通过网络了解到咱们黄陵县对大学生有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于是选择回到了家乡。通过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担任了杜乐伟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下一步，我准备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进行淡季养殖，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有收入，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

0: 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6: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7: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

0: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2: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7: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威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9: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0: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 龙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

0: 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 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3: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0: 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三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就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 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式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唐老师。
6: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两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5: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 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

0: 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试探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2: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2: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0: 一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1: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

0: 游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游船呐、啊，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它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游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唐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2: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去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还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个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2: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在这个。

0: 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装甲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嗯，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 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0: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步、小同步，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现在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 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

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6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提问，说人为什么要读书？梁实秋的回答呢，直白而深刻。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太一样。那些看过的文字，读过的字句，虽然看起来对我们的人生啊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但不经意间，它已经重塑了你的思维，拓宽了你的认知边界，甚至悄然改变了你应对世界的方式。人民日报啊，推荐了几张图片，啊，就用最直白的方式说透了读书的好处。第一张图片呢，一句话，啊，读书的人可以低着头向上看。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总是受困于时间和空间，纠结于眼前的鸡毛蒜皮。平时生活中呢，哪怕是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也能让他们呢为此吵上半天。莫言小时候啊，就时常见到村子里的一些人呢，为了一瓶醋，啊，为了一些家产，而打破脑袋。但莫言呢，却不理会这些，他只要一有空啊，便躲进草垛中，翻开一本书来读。书中描述的世界让他燃起了走出村子的向往，他看到生活不只有琐碎与争吵。于是他努力读书，终于呢从一位放牛郎一路走进了鲁迅文学院。再之后，他还凭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学者钱理群呢也说，每当我的人生处于低谷，陷于苦闷中的时候呢，我就关起门来读书。在和自己心仪大师巨匠的心灵交作中，眼前的困惑都会迎刃而解，仿佛从泥污中拔出，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说，爱读书的人，纵使深陷低谷，也能够抬头向上看。无论身处何方，他们总能看到远方。无论现实如何困顿，他们也总能看到生活的微光。当一个人拿起了书，他拥有的必然是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第二呢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啊去生活。杨绛先生呢曾说，读书的意义大约就是以生活所感去读书，以读书所得去生活。读书与生活从来都是一种双向滋养的关系。史铁生21岁瘫痪之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带着这种思维啊，他开始整日研究起了宗教、哲学、文学，以此呢来寻求救赎之法。那段时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读书啊是困苦中的呼吸。他从书里边呢得到了喘息的地方，也从书里边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后来他便将对命运的理解啊写入了《我与地坛》，把加缪的荒诞哲学转化为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他的这些文字不只是啊成功救赎了自己，还激励了无数个跟他一样痛苦迷茫的人。史铁生用自己的故事证明，真正的阅读从来不是逃避，而是与人生进行更深刻的对话。当你读的书足够多，你就将生活的悲欢淬炼成

第三啊，就是人这一生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读过的书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生命里呢，很多东西是无法长久留存的，一件精美的饰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斑驳，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会随着距离的变远而逐渐的变淡。唯有你读过的书，时间呢磨不灭，别人呢也抢不走。无论过去多长时间，它仍旧呢会在你的脑海里支撑着你走完人生中的每一段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被囚禁于监狱啊长达27年，但在这27年里呢，他却一直通过秘密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啊来保持着心智自由。后来出狱后，他在自传中写道，监狱可以拿走一切除了你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作家卡尔维诺呢也在《为什么读经典》这里边呢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物。无论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阅读积累始终啊是无法被剥夺的财富。有了这份财富，即便呢身陷泥泞，我们也依旧会有仰望星空的勇气。第四呢，是增长见识的方法有很多，而读书会让你见识到更多的方法。一个人的见识就是一个人的认知，而增长认知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读书。持续阅读，你就会发现那些读过的书可以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的缺陷，达到更高层次的境界。麦家在年轻的时候呀，其实并不擅长写作，甚至他还时常因为文笔不佳招致别人的嘲笑。为了增加自己的阅历和写作的功底，他翻开了书本，没想到竟然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颖的意识写法，还有比如说这个卡夫卡小说阴郁怪诞的风格，这一切呢都让麦家呢直呼惊奇。于是啊，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家的笔法去写。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水平呢突飞猛进，到02年的时候呢，他甚至凭借着小说《解密》一战成名。认知觉醒中啊，说到读书是用最低廉的成本获取最高级的成长策略。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会拓宽我们的眼界认知，垫高我们的人生纬度，于无形中转化为智慧与见识。当一个人读的书越多，便越不容易被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住的。第五呢，就是读书未必让你有什么或者说未必让你什么都知道，但至少能让你知道你还有什么不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颠覆认知的现象。越是无知啊，越是什么都不懂的人，越觉得自己无所不知。而读书越多，学识越渊博的人呀，越会觉得自己知之甚少。啊，这是为什么呢？爱因斯坦呢解释过这个现象，他说呢，知识就像一个圆，圆内是已知的，圆外是未知的。你学的越多，圆的周长越大，接触到的未知呢就越多。一个懂得越少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以为眼前所见的这一个点就是整个世界。殊不知呢，他的一生啊，已经被这个点给困住了，他却浑然不知。这才是最大的愚蠢和悲哀。而一个经常读书的人啊，时常呢会在书里边遭遇陌生领

域，这种碰壁感恰恰打破了我什么都知道那种错觉。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啊，这种认知呢，恰恰是智慧的起点。因此千万不要逃避读书，它能让你呢更加看清自己。你每一次意识到我不知道，哎，都是你心智向更广阔的天地迈出的第一步。

有书作伴，生命便不会黯然失色，有书壮怀，灵魂呢便不会孤寂渺小。一直以来我都很赞同一个观点，多读书，灵魂呢才不会荒芜。毕竟这生活总是枯燥，如果不读书呢，我们的灵魂便找不到依托之所，生命呢也会跟着黯然失色。王小波年轻的时候呢，在农村插队，每天日复一日的劳苦生活啊，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呢都被剥夺了。为了打消这种内心的空虚寂寞，他忙完农活就悄悄地躲起来去看书。这样一来呢，他的内心越来越充实，寂寞呢也就无孔而入了。作家马尔克斯呢，童年也是非常的孤寂，他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几乎没有朋友。但在无人陪伴的角落里，他却一个人偷偷读书，从中呢寻找着慰藉。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也会发自内心的感慨，一个人啊，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孤独。就像岛上书店里边所说，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让灵魂啊栖居在书籍中，独处就成了与智慧或者说与智者交流的享受，足以填满你生命中的虚无。纵使日子再枯萎，生活再无聊，我们也能守住一方净土，让内心始终安然无恙。作家黑塞呢，在《读书随感》里边写道，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你读的每一本书都在拓宽你的认知，你看过的每一个字句都在慢慢滋养你的灵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的书，那些读过的书终会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你的眼界和格局，长成你的气质和风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

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无缺，简直可以说是个天仙。可是这位天仙虽然已经和他同宿一房，可好像还仍然在天上，现实又无情地变成了一个并不很美的梦。他不能把自己所爱的人搂进自己的怀抱。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哎，干脆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这段时间里，那也许他就会想我，盼我回来。等我再回家的时候，不要去找他，他说不定就会迫不及待地扑进我怀里来呢。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走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他们也曾劝说他把润叶也一块带上去玩，可向前说润叶身体不舒服，就不一块去了。李向前到了北京以后，找了个旅馆住下。那一晚上，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像往常一样翻过身掉过身的睡不着。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他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落在了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块儿了。他还看见润叶现在正坐在炉边的小凳上给他洗衣服，两只灵巧的小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润叶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起了呆。哎呀，润叶一定是想起了他。于是第二天清晨，向前醒来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整个北京城专为润叶买了两大箱子东西。他提着这两箱东西，就像多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坐完火车又坐汽车，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原西县城。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地在全身通过，使他忍不住想咧开嘴哭上几声。他在省城下了火车之后，就给润叶拍了一封电报，让润叶来汽车站接他。可是直到下了汽车以后，李向前还没有见着润叶的面。他想大概润叶以为汽车不会这么早到，得过一会儿才来呀。可是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还是没有见润叶来。向前又想，可能润叶没接到电报，于是向前只好自己提着两只皮箱朝家里走去。他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前，心狂跳着把两只皮箱放在脚边，然后举起微微颤抖的手敲了一下门，没有动静。他只好从身上摸出钥匙打开了门，他一下子就在门口呆住了。李向前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家里，可他看见家里头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在他的床上仍然是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墙角的那张床也还是老样子，家里头冷冷清清，炉子里没一点火星。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

把两只皮箱扔在了脚地上，他自己也一扑他，坐在了两只皮箱中间，抱住童，痛哭起来。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的心里熊熊的燃烧起来，他发狂似的跳起来，两脚就把地上的那只大皮箱踩扁了。他把那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箱子里扯出来，两只手拼命地使着劲儿，把这些衣服都撕成了一些碎布条，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连鞋也没脱，他就倒在自己的床上，蒙头睡了。他当然不可能睡得着，只是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听见妻子回家来了，他仍然躺在床上，连动都不动，像具活尸。在一阵沉静之后，他听见润叶在收拾地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本来田福军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待着，但是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的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紧，二伯，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德公社高殿泽村人，他少年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0: 全国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的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下去摔死了。可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有具体的工作，想回来看看，顺带的搞一些调查研究。黄原地区的苗凯同志亲自来到原溪县，他先顾不上安排吃住方面的事儿，他最头疼的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溪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溪和他一块闹过革命而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信，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将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溪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概的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去，那后果可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他昨天一到原溪，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个事儿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嘞，会后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的这个主意不像话，但毕竟还是同意了，并且在心里头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的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但是这件事儿无法瞒哄原溪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个意见含蓄的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就照这样办。苗凯估计着也没有人敢反对，如果有人反对，那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个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候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地接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画道道，正在发言。
1: 尽管我们原溪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很好啊，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说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就不够吗？啊，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的改进这种状况啊，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啊。老吴啊，这件事儿就由你们来安排啊。
0: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
2: 啊，是，我们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0: 说着就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凯商量。

0: 练好的其他办法。冯世宽发完言之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现在，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的环顾了一下四周，慢慢的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啊，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的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高兴兴而来，满意而去。”苗凯的话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好长时间一片沉默。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田福军用眼睛扫描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声音不大的说：“我说点看法。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的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欺下瞒上，那就不仅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的抬起头，敬佩的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志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
1: 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0: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是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啊，那你们两个的意见呢？”李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如何说是好。这个时候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呢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嘛，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吗？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啊，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座的诸位了。”苗凯讲完话之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他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也就散会了。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哼，我今天才领教了这个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他心里头想：“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可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他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因为后天高老就要回元溪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元溪县就变成了一个纷乱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原革发第69号文件精神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排便，城市上空是黄尘大罩，就像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溪县城倒也顿时换了一个面貌。第二天上午11点左右，100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溪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他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溪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高老已经快70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溪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起来是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做补充。稍事休息之后，地县领导们就陪着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42集。死了死了从屋里出来，一脸稀罕劲儿的看了看缠达的暮色和山峦，立着的一排冰像的行了个持枪礼。死了死了用一种死刑犯琢磨行刑者的表情看了一眼，如果死刑犯还有心琢磨的话，你也可以说这个礼不是给他敬的，因为于孝清站在他的侧后，冷眼看着，一只手若有若无地开合着枪套。死了死了开始闲笑，也许那叫无畏，但就是闲笑。
3: 哎，嘿，换枪了，79中正部呢，好枪啊。
4: 与你何干？
2: 死了死了转过头变了脸色，师部外边的空地上，一条巨大的狗追着一个撒丫子狂奔的兵，以一种狗炮弹的速度向这边撞了过来。
3: 哎，别过来，别、
2: 撞击的声音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狗炮弹径直撞向了死了死了的胯下，他那颗狗头正好撞在要害部位，死了死了在一声惨叫中蹲了下来。于孝清表情怪异地看着这般景象，狗肉舔着死了死了痛苦到痉挛的脸。
4: 上车吧。
3: 哎，我的狗。
4: 车上没狗坐。
2: 于是死了死了把自己窝进了车。车走，狗肉围着功利的枪手转了个圈，开始转向追着车狂奔。那两个家伙穿过了纵横曲折的人工沟壑，多少天以来一直在壕沟里度日的家伙们从泥土里爬起来起立。于孝清在这样的曲折里也走得像箭头一样笔直，今天他拿着军刀，所以贱货会把他连翘的刀敲在某个兵的失误之处。你也不知道他目不斜视的怎么就能看清那些。死了死了走得像上西天的猢狲一样，永远是 S 路线，因为这是主力团阵地，大多数的装备让他这个管理袜子鞋垫的前军需瞠目结舌。于孝清在一处隐蔽良好的鹤壕里停下，这里有一具高倍率炮对镜被伪装成了从树林里伸出的树枝。于孝清用他的刀敲打了那具炮对镜，吩咐死了死了看。死了死了便看，对岸的日军阵地连峦绝山，不见人，偶有一处招展着他们的军旗。日军的阵地比这边相对草率，因为他们此时的着意并非是防御。死了死了离开了炮对镜，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于孝清在战壕里踱步的样子也不像是想听什么。
4: 跟你们在南天门打过的竹内联队已经做了增强，若攻击东岸将为丰锐之首。联队长竹内连山战法阴滞，我方战也不战，煎熬苦守，时日漫长，竹内倒会是个不错的解乏对象。于是有一个笑话是张立宪这帮人传出来的，他们说我从来不做，太瘦，屁股上的肉没有脚掌厚，硌得痛，所以宁战不做。放屁，我不做是因为受个刺激，当年打出湖南就想有和家乡不一样的一片天地，我饿了在路摊上吃碗米粉，学生游行有人在我背上贴了个纸条，国难当头 岂能做事？我不知道，哼，我居然就坐在那儿吃完那碗米粉。谁命里都有个恩人，我的恩公或者恩婆，就是在我背上贴纸条的那人。国难当头，岂能做事？我再也不是那个浑浑噩噩的湖南小子了。国难当头，岂能做事？多少年，我再也没回过家乡。还有，我再坐下，胃里就开始往上反。不过有天我会坐。当我们千军万马席卷西岸，收复南天门失地时，我会坐下。可是现在上风无战意，我只好把自己挺得像一杆旗，好保住你们的战意。真打的时候我会坐下，省下战的力气，省下所有力气，好带你们打仗。
5: 他直瞪着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只好立正，以示刚刚听到或者同意。他也斜着死了死了，开始有些不怀好意的笑了。
4: 你很有趣，漫长的苦守，你也是个不错的解乏对象。
5: 院子里空空的，阿义站在他迷宫一样的篮球场上发呆，其他人有的去找狗肉了，有的被这花样太多的一天搞累了，再歇歇。满汉在哨位上打盹儿，泥蛋在哨位上抓狮子。泥龙开门出来，对着门内说道：“
6: 走吧。”
7: 总要跟你的朋友们说一声。
6: 不了，满天下犊子都知道了。
5: 他贼一样的出了门。这样的举家协行，大门口的泥蛋满汉是无论如何不会让过路的。泥龙便从阿义身后绕开爬墙，反正阿义戳在那儿跟个没知觉的木人一般，泥龙甩手就让他全家的行李出了墙。墙不高，他伸手把自己搭了上去，他在上边骑稳了再回来手接雷宝儿。然后他看着这个院子哑住了。夕阳西下，禅达人的屋顶冒起了炊烟。他曾容身的地方是被打劫过多少次的一片空落，连他一向讨厌的阿义也让他看得唏嘘。他伏在墙上，将眼睛在臂弯里乱开着。尼龙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开了口：“
8: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要不你再想想，我是跟你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要走是你说的气话。
6: 不是气话，不知道，就是墙下边这几万个小鬼子我也敢跳了，总不能跟个臭女人说的话也当放屁呀。
7: 接好你的臭儿子吧。
6: 哎，叫爸爸。
9: 臭屁！
5: 这墙迷龙平时也就一掠而过，现在他小心翼翼，唯恐擦着碰着他的臭儿子。禅达人的屋顶上升起炊烟，迷龙打算悄没声地走掉。东城的好兽医和我，西城的蛇屁股和不辣，北城的丧门星和克鲁伯都已经放弃了寻找狗肉，回我们不得不回的收容站。尼龙坐在墙上，把着他的儿子，脸上露出一种梦境一样的神情。好兽医和我、蛇屁股和不辣、丧门星和克鲁伯，我们正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回收容站。我们都在尼龙的视野之中，但我们都是尼龙要摆脱的现实，而绝非梦境。尼龙绽开了笑容，那样的笑容我们从来无缘得见，让墙下他的老婆也看得痴迷。我和郝兽医 有气无力地蹒跚地走着。这时我看见那发向我射过来的狗炮弹，我吓住了。
3: 哎，别过来！
5: 你能喝回一颗狗炮弹吗？
3: 不能。
5: 我一声惨叫，捂着小肚子蹲在地上直跳。狗肉又制造了一个准太监之后，围着他的心脏果转了一圈，然后掉头冲向他的来处。一辆威利斯吉普停在那里，一个家伙正在下车，一边人模狗样地系着自己新军装最上方的扣子。那辆车喷出一阵劣质燃料的油烟，扬长而去。车上影影绰绰地坐着绝不回头的余孝清。
3: 坐！
5: 那个下了车的家伙对着狗肉呵斥着。狗肉悬崖勒马，一屁股坐下。我很遗憾没能眼见他的惨叫。然后那个家伙对着我和郝兽医微笑着，绝对幸灾乐祸的微笑。
3: 哎，你他妈的！哎，我是你们团长。你他妈的，我是你们团长。
5: 他对着走来的不辣蛇屁股等人炫耀着。然后他瞧见了骑在墙上的迷龙。雷宝儿已经自迷龙的手里消失了，但是迷龙仍看着死了死了发呆。
3: 东北佬，你长强子了，我是你们团长，于师座亲自任命的。我都说累。
5: 迷龙被这样一种小人得志都给看晕了，他迷迷糊糊地想跳下这边墙，挂在墙那边的脚却忘了盘过来，于是空通一声，迷龙消失在了墙这边的明沟里。那家伙笑得高兴得不得了，扔了我们便往收容站里走。我们茫然地跟在后面。尼达尔和满汉在那边发着症，不知道怎么是好。
9: 王八盖子的，
5: 博拉狐假虎威地吆喝着。
9: 我们的董藏回来
5: 了。那俩没什么主意的家伙便敬大礼。大礼是持枪礼。
9: 哎呦，
5: 尼达尔笨手笨脚地搞掉了自己的枪，砸了自己的脚面。我们就这样进了收容站。爬出沟的迷龙一瘸一拐的梦游一般的跟在我们后边。迷龙老婆护着雷宝儿站在死角，没被那个得志小人给看见。而阿义正从他的迷宫中茫然转向我们，被看个正着。
3: 250少校，你在画地为牢啊？
9: 啊，东藏问你话嘞。
10: 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9: 供他嘞，我谁都痛快了再睡。
3: 现在团座要看看他的营房。
5: 我们只有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发现是我们下意识地想跟着。川军团只有一个很打得，就是小醉哥哥所在的那支，重组之后被余孝清整建制地拉回东岸，担任了垒防主力。现是余师第一团，团长是余孝清的胞弟，也就是说他姓了余，所以阿义的副团长被我当成了恶毒的玩笑。无论王八如何看待绿豆，也不该对眼到这个份上。我放弃去想什么你们团，如果我们曾凑合算一个团，那也早全死在南天门上了。你们团，我们的团，我的团。我们簇拥在忙活着推门的死了死了身后，现在幸灾乐祸的表情已经渐渐转移到我们脸上了。这屋是我和郝兽医睡的。死了死了不大甘心地拿脚扒了一下稻草，一只老鼠爬开了。这屋里的狮子稳凑一个团。
3: 你们的武器呢？啊？
11: 你先。
12: 铁说掌。
13: 对鸭掌。
3: 我说于孝清这个鸟人怎么就任重道远的说我就是一条破烂命。
5: 我
2: 们哄堂大笑了。这样的快乐全无正经，全无责任，死的也就死了，该回的都回来了，就快乐吧。我们又不笑了，因为那家伙正眯斜着眼打量着我。跟过他的都知道，这样的时候坏事儿是要发生了。
11: 我是你们团长，这意思就是你们是我的团，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好意思我再三说出来吗？猪也都练成孟凡了一样的精怪了，精怪就这么活着吗？
2: 笑不出来了。不是说他这话多有杀伤力，而是因为他激昂所对的并不是我们，他用屁股对着我们，他正说话的对象是那只老鼠。
8: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老鼠，我们早习以为常，它大概最擅长闻出人类潦倒的气味，它也知道潦倒的人类对它不再形成威胁。从此便大摇大摆地在各屋出入。那家伙一本正经地对着那只老鼠念着经：
11: 龙生龙，凤生凤，乌龟原是王八种，老鼠儿子会打洞，破烂命就带破烂货。
2: 一只鞋子飞了过去，很大号，那老鼠惨叫了一声便晕了。迷龙蹦着过去捡回自己的鞋，一边忍不住的乐。
14: 团座啦，不好啦，你弟兄挂啦。
11: 惨绝。我团非战争减员硕鼠一匹。现在我团还剩什么，出来看看。我的团。
10: 这家伙开玩笑都能把人给开疯掉，他有这个素质。
9: 还要恶色恶雕他妈妈的活人。
11: 别把我算进去喽，我没死，我可不想跟你们这帮妈妈弟弟算在一起。
2: 还不想把团座算进来。哎，团座，豆饼回来了，住院了。
11: 哇，好吧，我希望五分钟之内，这里只有22个他妈妈的活人。
2: 我们愣着，不大清楚那是什么意思。他把半铺稻草给踢到我们脸上，发话叫我们打扫卫生。
11: 这些都给我收着了。
2: 我们以一种发狂的速度在打扫了。我们以一种发狂的速度打扫，扔掉垃圾，使出刨地的力气扫地，刮掉蛛网，捉拿耗子。铺里的跳蚤臭虫是没辙了，就索性连稻草一起搬出去烧了个火光冲天。死了死了，在那儿闲得没事了，浇阿义的花，浇没两下便不耐烦了，扯片叶子下来研究。后来他企图把那片叶子喂给狗肉，狗肉冷眼看着这名人类的蠢行。我们22条在院子里站了2列，我们曾住过的地方敞着门，空空如也，但透着干净，倒确实像个人住的地方，而且我们的队列整齐的快让我们感动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多长时间没列过队了。死了死了，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我们，身后的狗肉很像他的死党和帮凶。
6: 别瞅了行不？
9: 就三恶色雕他妈妈的胡人的。
11: 真的呀？
2: 为了好看一点，我们是按军衔排的，所以他头一个抓住的就是阿义。那家伙扯开了阿义的衣领，没费什么劲儿就从阿义的身上抓出了某种寄生虫。
11: 把嘴张开。
2: 他命令阿义张开嘴。阿义的脸都发白了，嘴虽然没张，但是傻子都知道，死了死了一准会把那个玩意儿扔进阿义的嘴里。
15: 哎，团长，不要搞了。人家不是我们呢、啊、会把肠子吐出来的。
11: 嘴张开。
2: 报团座，您现在揪的可是您的副团座。
11: 啊？
15: 报告。阿义长官不光是副团座， 还兼任督导一级。
9: 对了，督导就是上方包金盯着我们上，还有供你这么大嗓子拉鼓。
2: 就是说吧，他也是您的上司。唐副师座上午来亲自封的。
16: 没，他们还去倒吧，我永远是您的部下。
2: 他现在倒是勇敢地把嘴张开了，而且那绝对不是奚落，但死了死了悻悻地把那只狮子扔进自己的嘴里，嚼吧嚼吧，咽了。我们哈哈大笑，谁管阿义是什么呀？我们只想看死了死了狼狈，而且我们看到了。
11: 弄俩汽油桶来。
9: 完蛋，他急的。
2: 关于汽油桶，这里大部分人都有极不愉快的记忆。两个汽油桶放在我们面前，烧饭的火堆没用来烧饭，烧了热水，热水已经被我们倒进了汽油桶里，冒着热气。本来洗个热水澡是件美事儿，可死了死了，正可劲的往里边倒杀虫粉一类的玩意，那是我们打扫卫生时使的。他一边倒还要一边的念，
11: 感谢新生活啊，杀虫粉倒是不缺。
6: 完了，上回是黑的，这回是白的。
2: 环座，咱缺德一两下就成了啊，这您这真能死人。
11: 谁说的，我就这么给自己出过虫，保你们一两年内杀虫也不生。
9: 拉死，居鼻都杀秃的。
2: 谁能跟您比呀？说您是铁打的都嫌轻了，还得是铁打的蟑螂。
11: 诸位早已游成精了，知道历届伤寒杀我们比日本人杀的还多了。我的团哪怕就这么22条。
17: 23个。
11: 谁呀？你见过这人？
18: 捡来的炮兵，所以肥头大耳。
11: 哎呦，肥嘟嘟的养眼啊。什么炮啊？
17: PAK-37 战防炮，第一主射手。
11: 打过日本坦克吗？
17: 打过，筷子捅豆腐，穿了。日本坦克好打，德国坦克太不好打。
2: 不吹牛您能死啊？你从外国回来的呀，还打过德国坦克？
17: 肚子饿了才要吃饭吧，肯定是坦克结实的打不穿了，所以才要把战防炮搞好。
2: 一个简单不过的矛和盾的逻辑从个吃货嘴里蹦了，把我噎着。
17: 这里又没有炮。
11: 会有的，会有的，老子的团哪怕就这么23条，那也是干干净净的23条。谁要是被寄生虫给耗死了，要买我都请他换块地儿啊。脱衣服进这桶，人进那桶，给我泡。
2: 伸脖子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我们打算脱，但忽然想起什么又停住了。有几个没脑子的被人附了一下耳，
19: 我们屋里还有女人，
2: 看了看身后的房子，也是一脸怪相的停住了。死了死了，咩写着我们，他倒还真没想到这么一道简单的命令都会被我们拒绝。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日军还要命，他说的是实情，而且我们肯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不会害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8: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43集。可是就会有一个女人看见我们的裸体，我们想女人，越想就越羞于在女人面前暴露出我们的裸体。我们中间只有一个王八蛋在嘿嘿的有声的乐，迷龙哼哼着歌，快手快脚的拖，死了死了的眼球立刻就被他吸住了。这可不是个傻子，他过去拍了迷龙一巴掌，看了看自己的手。当然，那种触觉一定是来自一个每天洗1到2次澡的人。他瞪了眼迷龙，迷龙乐着，把自己屁股上的肉拍得分外响亮。
1: 你倒是挺干净啊，啊！
2: 天天都洗嘛，要闻不？哎，香的。
0: 死了死了，打量了一眼我们回望过的那间屋子，用不着去看，他有10分10的数了。那家伙掉身，走回了队列前，方便骂人的位置。
1: 苍蝇、老鼠、蟑螂、跳蚤、狮子、女人。
3: 老子的团有干干净净的23条男人，不是女人。
4: 要女人，没被日军打死的话，可以尽管去找。
3: 这个团不带，只有我带过的那个鸦片团才带女人。
2: 老子在南天门带上的，你看见的呀？
3: 那时候我没团，现在我有团了。
1: 什么团？
5: 嚼不上鸦片毒，你逼得上鸦片毒？班长都能取消了不？
6: 炮灰团呢、啊？
1: 再来一个班，他就够一个排嘛，排座呀、啊，大闹伤身啊！你小搞一下就成了。
3: 你们就是我的团，3天后领人领装备。你们这样的垃圾，我还能领来100多群呢。这就是我的团，打仗的时候。

0: 把你们的老婆孩子排在对头还是对尾啊？
1: 尼龙，你晚上办事儿就让这帮活鬼在旁边打拍子？这时候了，男人去死，没死了再来管女人的心思。我没闲暇听你想那门心思，所以我的团要女人出去找，要千家带口进来，滚蛋！
2: 尼龙已经不再笑了，也不哼哈了，一种我们很熟悉的悲壮的表情站着。我们也不笑了，因为我们知道那家伙是当真的。尼龙脸上写着，请你再逼我一次。但是他不滚蛋，尽管一小时前他正要滚蛋，但是从看见死了死了，他再不滚蛋了。那俩家伙就在那儿沉默着。尼龙以为可以比耐心，可是却没人要跟他比耐心。
0: 一还是二啊？这世上哑巴男人够多的了。
1: 尼龙，你不要再添多一。
3: 仨成不？
2: 我们没人因为这家伙的穷极胡掰而笑出来，因为我们一直在意的那扇屋的门开了。尼龙老婆牵着雷宝儿出来，他走向我们的队列，他装作没看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也装作没看见他。他们真是世仇的样子。
4: 长官，您忙您的大事儿，我就是来帮我丈夫洗点衣服，洗好了这就回去。
2: 死了死了一副我没看见你的表情，实在是很失风范。尼龙老婆看了眼她的丈夫，他能那样淡定真是不易，因为迷龙是光着的，他就在我们一群男人中看他的丈夫如看一个衣冠楚楚甚至全副武装的家伙。
4: 你想做就好了，我们没事的。
3: 叫爸爸
5: 光屁股。
2: 早有预料的迷龙挤了个死人样的表情看着他老婆牵着孩子离开。雷宝儿突然回了下头，
5: 爸爸。
2: 尼龙的脑袋被狠锤了一样转开了，之后他一直看着脚下的地面，他的胫骨像被打断了一样，一直到他老婆孩子的身影在大门口消失。我们也同样看着地面，我们恢复记忆了，死了死了曾被我们当作最可恶的人不是空穴来风。死了死了在狠狠打击了我们之后，开始觉得有必要说一些振奋的话。
0: 兵力和装备很快就会得到补充，为人格担保。因为有一个有人格也有资本的人以人格向我担保，而你们
1: 跟补充兵不一样，我们是从缅甸那个鬼雨林里一起同生共死打过来的，岂曰无意与此同袍，记得吗？
6: 记得，怎么不记得？可那不表示我们要嚎啕大哭吧？
7: 记得。
0: 跟在那里一样，再来几千人，这里的23条都是我的指挥部，还不止，你们啊，都是我的心腹。
2: 连阿义也被他叫做心腹，他的22个心腹一起悻悻地瞪着他。这家伙在师部学了坏，学会给自己找心腹，手段低劣之极。唐姬绝不会对着所有人嚷嚷你们都是我的心腹，那形同没有心腹。
0: 门口那俩
2: 死了死了此时正对倪袋和满汉大叫着，那俩人神情怪异地看着他，吓得赶紧立正了。他很得意地冲我们转过脸来，
0: 现在咱们有25条了啊。
8: 是啊，牌子。
1: 哎呦，我会忘了正经事吗？我不会忘了正经事的。
9: 你有正经事吗？
0: 杀虫消毒，进去泡着。
1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第二天早上飘起了雨，缠达的雨 下起来像是雾霭，很烦人，也很馋人。狗肉落寞地站在院子里，看着自己打湿的脚爪。怪异的哨子声尖锐地响起，那绝不是军队常用的哨声，比那个更加难听和刺耳。打盹的满汉惊得差点没摔在自己拄着的枪上，连忙立正。我们各屋的房门都没动了，只有郝兽医开了一下门，然后又被我拖了回去。
9: 他妈的，拿一粉几抹个臊子都能把人吵死。
2: 胡辣大骂着，而那个家伙仍然站在雨地里，可劲儿地吹他那个哄小孩子的泥烧的花花绿绿的哨子。我们都不出来，他戳在那儿，一直吹到帽檐像屋檐一样往下滴的水。这里的雨下起来冷死人，想看就是失望他妈。比如说前不久居然想看见你这件东西，这回绝不会失望。
1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样的肯定简直已经达到了诡秘的程度，居然让我们有了一些继续往上爬的劲头。死了死了，像一个巨大的爬行动物一样，在泥土、石头和灌木中拱动，并且让我们保持同样的姿势，跟它拱向一大丛足以遮蔽我们全体的树丛。
1: 小心点儿，几千个枪炮瞄着，谁出事儿，今生也不用下山了。
2: 这儿已经是山顶，我们在林中，什么也看不清，但即使雨还没停，我们仍然能听到巨大的水声。那熟悉的很，来自怒江。我们在他制造的紧张氛围中爬着，然后那个家伙忽然毫无先兆地站了起来，在这灌木甬道中首尾失应，以致我们在他的身后撞成了一团。
1: 你至少先给个口令啊，别看我，看南天门。
2: 我忽然觉得他的神情很怪，怪得让我立刻打了一个寒噤。他倒好像在另一个叫做冥府的世界，看着掰不开的生魂们前赴后继地趟过冥河。他站起来是因为这里的枝丛已经足够遮阳我们了，于是我也站起来。爬着并不舒服，那二十几条人也参差地站了起来，扒开拦在眼前的枝叶就能看见南天门，于是我们扒拉开枝叶，看见了南天门。南天门很大，几乎有横栏山和祭旗坡加起来那么大。它很高，整条的怒江一点没减下它横山断云的气势。从我们这个角度上看，它像是洪荒混沌里冒出来的怪物。惊着我们的不是这些，而是山上忙碌的那些小点点。乍一看像蚂蚁，但是啃倒了树木，在山上砍出了壕沟，土木机械在轰鸣，以增加它们啃掘的速度。不不，惊着我们的也并不是这些东西，是被它们掘出来的和啃出来往山下绝壁里滚落的东西，也不是那些滚落跌落进怒江的树木和石和土，是其中夹杂在山壁上撞的碎裂，在落入湍流的那些东西，我们丢弃在南天门上的我们的躯体。我觉得很冷，今天早上真是凉透了，每个人的动作都变得很迟缓。死了死了的声音穿过雨雾传来时，也像冻结了一样。
1: 修工事呢，日本人战线拉太长了，现在要据线而守了。

0: 瞧了他一眼，那家伙不知道从哪里掏出过望远镜来，他远远的看，细细的看，可是那又关我屁事儿，我这辈子也不要再去南天门。但是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身体早已腐烂，被日本人薄薄地盖了一层土，现在他们正在被掘出来。穿着橡胶衣服戴着防毒面具的人用最大的冷漠和最高的效率，用车头改装了简易推铲的坦克，把他们成堆地从悬崖上推下来，从南天门到怒江。他们会经历一个极长的自由落体的行程，幸运者成为湍流中一个小小的水花，不幸运的松散的肢体在山石上再一次的四分五裂，或落山峦，或逝怒江。我忽然觉得手上生疼，我瞧了一眼，好兽医掐着我的手，老头子的指甲已经掐进了我的肉里。
1: 抗牙。
0: 我忽然明白他在说什么时，就一把抢了死了死了的望远镜。我立刻找到了我们埋他的地方。当时为了让他能看见东岸，我们把他埋在了怒江的正斜面，所以我们很轻松地就找到。只是那里的整片土层都已经被剥离，我在土堆边看见了他和其他的几具尸骸堆在一起，一辆掘土机正向他驶去，望远镜被人抢走。不辣使用着那玩意儿时用力地猛杵了一下自己的眼窝，但是我想他像我一样机体已经麻木了。他刚找到他要找的望远镜，就又被好兽医给抢走。好兽医手忙脚乱地拿错了一头，阿义帮他搞正。每人十秒钟留个念想。我用我的肉眼看着那辆掘土机向着土堆和尸骸掘进，把尸体和土石连同树木的残骸一起卷起来。康鸭在泥土的波浪里翻滚着，出现又被埋葬。他似乎不想看见我，但是他不可避免地向着悬崖接近了。
2: 让他们挖，干什么不开炮？让他们挖，人类干什么不打？
0: 死了死了斜睨着他，并没有去阻止，蛇屁股抱住了他，丧门星捂住了他的嘴，因为看起来那个死湖南佬不光会冲出树林，还会冲下悬崖。每人十秒钟留个念想，然后下山。我身边的好老头一边疯狂地抹着眼泪和鼻涕，一边把望远镜杵在自己的眼窝上。不辣被丧门星把脑袋按进了泥里，那家伙一边啃着泥一边还在说着。我看着康鸭在悬崖之上滞停了一下，然后随着黑土和枝叶翻滚落下，撞击着砾石，飞旋翻滚，消失于黄河青山。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111。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说到这个刻薄哈，我想我们身边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群人，或者一些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闺蜜或朋友哈。他们说话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难免有些刻薄，但是这个刻薄到底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到底这样的刻薄是一种善意呢，还是真的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有点太重了？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哈，《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这本书哈。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毒舌奶奶，你好。
2: 大家好，毒舌奶奶。
1: 对，毒舌奶奶。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毒舌奶奶是一个怎样的人哈。毒舌奶奶其实是一个豆瓣人气的作者，学的呢就是法律专业，做的是创意，严谨的外表与内心，精神与行动不统一的分裂型人格，这是他自己评价的哈。他说嘴毒心善，语言犀利。2012年呢开始在豆瓣里发表以毒为风格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哈，包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看过一些，比如说莫急，你要的岁月都会给你，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哈。我想这样的一些文章大家可能不是看书，我估计可能是看微信吧，因为微信里有很多关于转载你的这样的一些标题和文章的东西哈。
2: 对，
1: 其实今天终于是看到活的了哈，看到真人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转自这个叫毒舌奶奶的作者。说实话，看过这本书，尤其是毒舌奶奶这个标题，我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稍微有些年纪的或者是很有阅历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没有想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值非常高的，
2: 谢谢，
1: 一个女孩。而且最重要的是长得特别的温柔，一看就很阳光的感觉哈，很难以想象是一个毒舌奶奶这样的一个称号哈，或者说是一个特别刻薄的这样一个人哈。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给自己起毒舌奶奶这样一个名字呢？
2: 就是说起毒舌奶奶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蛮小的，因为年纪越小就越想表现得成熟一点，所以用了奶奶这个词。然后毒舌呢，其实取这个笔名的时候毒舌还没有那么火，就是确实是周围的朋友说我有的时候就是其实现实中有的话不是特别多，就要不然就不说话，要说话就
1: 噎死人。
2: 对对对，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而且真的是关系很好的才会这样，因为一般的工作中还是很注意的，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同事啊在一起玩的时候就经常把他们噎死，他们说你真毒舌，然后我干脆哎呀就叫毒舌奶奶算了，
1: 就把自己的风格延续到底，我就是我，我就是不改。
2: 对对。
1: 后来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的毒舌会不会给他们你说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或者一些闺蜜带来一定的影响？
2: 生活中影响不大吧，其实我即使是毒舌的话也就是变着法夸他们，其实真损他们也不会损到特别关键的地方，就是都是可以接受的范畴之内。
1: 但是你生活当中确实也是一个言辞比较犀利的人。
2: 对对对，是的。
1: 而且你这个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里边更多的写到的其实是关于感情，感情这样的话题，这可能也是80后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2: 是的。
1: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说感情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你的一个推荐的文字哈，就是说你这本书有一个推荐语，这个标题也特别吸引我。他说世界上能给你安全感的只有自己。
2: 对。
1: 毒舌奶奶最犀利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新作，60篇不娇柔不造作的文字与我们分享在爱情里如何取胜游刃有余，在生活里如何找到方向活得漂亮，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做自己的女王。这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于内心的写照。
2: 是的。
1: 就是你也是个女王大人 是吗？
2: 其实是的，我就是说表面上是长得比较软，但是实际上就是还是比较有强内核的一个人。
1: 哦，
2: 对。
1: 那能暴露一下吗，你现在还是单身吗？还

0: 经
1: 就是粉丝都知道我就是结婚了嘛。
0: 啊，你已经结婚了？
1: 对 对, 对，结婚了。
0: 我特别好奇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我老公的性格就是是一个非常强逻辑的理工男，就是非常逻辑，然后一点都不浪漫，然后跟我差不多大，上学的时候谈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很少有浪漫，但是还是非常和谐，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我确实很好奇的是，因为说实话你的文字很犀利，然后你的很多表达的观点都是有点强硬派的，说实话哈，女王范儿的，很霸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一个男孩想 hold 得住你这么有思想同时性格又这么有个性的很难。
1: 嗯，其实是有一点。
0: 他是怎么 hold 住你的？
1: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法律的嘛，但是其实我一直读我文章和追我微信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喜欢理工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性格里面就不是特别能接受特别浪漫的男生，其实我喜欢比较理性的。然后我老公就是传统工科男，他的整个思维啊包括他的长相都非常的工科。所以
0: 你说长得其貌不扬吗？
1: 长得还挺帅的。但是就是就是他整个的气质就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夸他，就是确实在其他方面的素养上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人。然后就是其实上学的时候还蛮崇拜他的啦，因为其实他比我高几届，也不是一个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是那个工科学校的。然后上学的时候带着崇拜嘛，但是走了社会之后就被我碾压践踏，也就是巧合吧，我觉得缘分吧。
0: 因为你这种性格嘛，可能自然不自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他会受不了吗？他会有受伤的感觉吗？
1: 不会啊，我觉得。
0: 他不会吗？
1: 我觉得反倒是这个问题要说一说，就是越是理工男他越不会，就是文科男比较脆弱，确实有一颗文艺敏感的心。我们家那个就是你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人，
0: 他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1: 客观了。对，
0: 没有办法，反正要跟你过到一起嘛。
1: 对对对 对, 对，他
0: 就让着你了。
1: 特别客观的人，他就不是会在一些小的敏感的问题上面特别纠结。
0: 那他会跟你争辩吗？比如说有些问题
1: 会啊，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辣的。然后他就觉得吃辣的是一件非常不科学的事情，他竟然用不科学这件事情来形容这件事情。然后就我说这只是个人的爱好，然后他就表示这个东西是不科学的，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就是在他的思维中只有对和错。然后逻辑不逻辑，客观不客观，他就很少有喜好。
0: 典型的理工男，
1: 对，特别典型。有一度我也曾经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0: 你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你看我这么浪漫，这么有思想，是吧？
1: 对 对,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居家良品，就是居家理性的良品。对，
0: 居家过日子是一个特别好的经济适用男。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后来你觉得其实你还是嫁对了，是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就我来说，不是说不喜欢浪漫，其实浪漫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男神放在我面前，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跟他浪漫一辈子。
0: 对，
1: 然后其实理工男一开始谈恋爱也挺浪漫的，但是我迅速的接受了浪漫是很短暂的这个事实。
0: 对，咱们回到这本书哈，就是刚刚为什么要问你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就想问问你哈，因为这本书里写的很多都是关于情感两性关系相处的一些问题哈。你是谈过很多恋爱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
1: 其实不是吧，其实谈过正式的恋爱也不过三个、
0: 你还真的要太老实了，你真的要说
1: 暧昧对象。上学的时候还有，工作以后就还比较好了。
0: 其实你很稳定，我觉得很多人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咱俩同龄嘛，像我们那时候上学谈恋爱的基本很难成，就是毕业之后就会特别不一样，很少有几率能够结婚。
1: 对，我属于比较幸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也在北京上大学嘛，就五湖四海，然后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谈，然后就看我在那着急火燎的在那谈恋爱，然后等到大家都在闹分手的时候，迈入剩女啊，或者是各种进入相亲市场的时候，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0: 对，
1: 当时他们都很淡定，但是我属于成熟的比较早。
0: 那你那个时候对于感情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1: 没有没有，其实也是那小女孩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整个高中阶段还属于乖乖女性，就是也不敢
0: 喜欢学习，天天
1: 对对对，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然后呢，刚接触感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迷茫，根本就不懂，就不知道感情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你最重要。

0: 要得到什么结果。那加之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受比如说别人受10个挫折才能总结出一条道理，我是受一个挫折可以总结出10条道理。
1: 哇，我觉得这个咱俩真的是知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虽然看似谈的恋爱不多，
0: 对，
1: 但是其实每次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这段感情结束了，你都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吸取很多的营养。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样的女孩很容易变成大家认为的包括很多朋友会认为，第一很独立，
0: 嗯，
1: 感情也很独立，
0: 嗯，
1: 第二就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
0: 嗯，
1: 很有主意，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是的，主要是不用所有的苦难都自己去经历一番啊。其实你从读书中，你从身边人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应该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1: 所以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的关于情感的问题，是怎么去寻找的这些素材？都是你周围经历过的吗？
0: 对，周围经历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的个人性格其实比较随和，你不要看我说话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大家还是蛮喜欢跟我玩的，不仅女生喜欢跟我玩，
1: 男生也喜欢跟你玩，
0: 男生也比较喜欢跟我玩。所以而且他玩的都非常单纯，就是什么都说，就是男生玩一玩我有时候会莫名的忽视他的性别，然后就是说他们也会什么东西都跟我说，我相对来说感情是比较稳定的嘛，他们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能提一些意见和建议，然后我就攒了很多八卦。
1: 哦，其实就是说你经常会在这个朋友的角色当中扮演一个恋爱导师的角色。
0: 对，
1: 嗯，
0: 他们是会来问我，但是实际上恋爱这件事情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啦，即使你给他提了意见，他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他只是想倾诉而已。对，
1: 嗯，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你在每一个案例

0: 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

0: 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一
1: 百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

0: 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陷入灌浆冲死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汇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阔鳍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处暑。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朝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不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将实验室好种子加速培育为产业发展金果子；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走进西安浐灞国际港，了解西安依托通道优势连通亚欧市场，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鲜活实践；
1: 抢抓晴好天气，汉中商洛等地全力开展灾害设施抢修隐患排查；
2: 各地紧扣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打通供需对接堵点，把就业服务和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隆重举行，马拉维史上首场大规模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登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陕西不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一步步解除束缚科技成果转化的绳索，为科研人员松绑，把实验室的好种子加速培育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果子。请听报道。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安贵教授带领团队长期从事大型建筑空气环境及先进通风技术研究，他们掌握的高效负面通风及低阻低碳建筑输配技术，主要解决冷热通风能耗高、浪费大等难题。简单来说，在高大的建筑物里，传统空调是大水漫灌式送风，把数米高的整个空间吹热或吹冷，而负面通风是让空气沿着通风柱或墙面像水一样流下来。工作区主要集中在2米以下人们活动的范围，这样一来能耗可降低 20%到6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李安贵：
4: 气流呢沿着湖面那么地下，像水的瀑布一样形成这样的空气湖，这我们人呢恰恰在去空气湖中，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新鲜空气优先到达工作区，同时呢就显著降低了能耗。
3: 像李安贵团队这样，虽然手握核心技术，但植物科技成果在以前面向市场转化时，科研人员常常有不敢转的现实顾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杨长青：
5: 那国有资产相当于转化的过程中，就是责任界定包括它的转化的这个程序相对比较复杂，那这种情况下你贸然的去市场上进行转化，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化的问题，如果一旦没有成功，这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3: 随着陕西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2023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被列为首批试点高校，依托秦创园平台，学校大力助推团队将高效负面通风及低阻低碳建筑输配技术作价1500万入股，并成立科创公司进行专利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生产，成果转化的制度依据、责任界定更加清晰。杨长青：
5: 那现在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成果转化的集体，我们会知道市场反馈回来有什么问题，那市场反馈来的问题我们技术团队要进一步解决，这样的话形成了技术成果转化，然后市场问题的反馈、技术的迭代升级、实践验证，这样的一个闭环。
3: 紧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环境的低碳清洁供给系统研发，李安贵团队获得了100多项发明专利。三项改革的政策赋能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加快从实验室向市场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在三项改革政策带动下，我省一大批科技成果被应用到产业中， 在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刚刚下线的全动压气悬浮透屏膨胀机进行高速运转测试。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助理郝杰：
6: 该款透屏膨胀机采用全动压气悬浮轴承支撑，无需额外供气装置，转速25万转每分，主要应用于核聚变低温装置中，可以成功完成极低温环境的构建，目前已经量产10余套。
3: 这款设备搭载的全动压气悬浮轴承技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山举教授团队历时多年攻关完成。转子在无油无接触状态下悬浮运转，在-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中，仍以每分钟25万转的超高转速连续稳定运行超2000小时。这一技术革新标志着我国在极低温装备领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2022年，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成立，短短3年多，便将这项技术从中试推向量产，成功应用于中海油铅头的国内首套全动压透屏膨胀氦制冷液化装置。启程悬浮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山举：
7: 产品主要应用于氦气工程、氢液化储运、核聚变低温装置、数据中心散热和工业制冷等领域。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力争实现其在数据中心散热和工业冷却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3: 学校和研究院将杨山举教授团队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纳入教师职称晋升核心考核指标。2025年，杨山举因为这一技术晋升为教授职称，进一步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截至今年6月，全省已有11.8万项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5.56万项成果转移转化，1500名科研人员凭借科技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团21号走进西安浐灞国际港，聚焦内陆对外开放建设。采访团实地探访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中哈跨境物流枢纽，深入了解国际物流大通道运营建设情况，探寻西安依托通道优势连通亚欧市场，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鲜活实践。请听报道。
8: 2026年以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按照运行重心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经营重心从比价格向比服务转变，建设重心从点的发展向圈的协同转变的思路，着力促进中欧班列西安高质量发展，加快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在西安国际港站集装箱场站上，龙门吊往来穿梭，一列列载满货物的中欧班列西安汽笛长鸣。今年1月至6月已经开行班列3310列，同比增长8.3%，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通过进一步优化班列组织，目前全程时刻表班列已增加至3条线路：西安至杜伊斯堡、西安至布达佩斯、西安至布拉格，每周实现6去3回开行。跨里海班列运行时长也从20天压缩至15天左右。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冰心：
9: 开行的是18条干线，然后我们基本上也是覆盖了欧亚板块200多个国家和城市。在国内的话，我们东向还跟我们的青岛港和宁波港有所联动。

0: 目前有26个集结城市的合作，也是这个加快了我的目前集货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国际港站的数字化建设，以及我们的这个海关监管区的一个新的查验场地，目前是陆续在验收中，然后也是进一步提高了国际港站的一个通行效能。
1: 2023年，中哈两国在西安成立合资公司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并运营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2025年，中哈两国在哈萨克斯坦成立合资公司哈中阿拉木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再次合作建设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双码头运营创新构建起枢纽对枢纽的跨境物流新模式。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蒋浩辰，
2: 即使是目前我们的仓库货物周转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3倍，两个项目正式投运以来，在整个物流时效上，我们之前由西安发到巴库港口全程需要24天，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最快能达到12天，那么在整个物流成本上我们已经给客户减少了30%到40%。
1: 班列跑得快，产业才能跟上来。在陕西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洗碗机总装生产线上，一台台洗碗机在流水线上完成组装、检测、包装，每20秒就有一台崭新的洗碗机诞生。因为企业厂区紧邻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短短1公里的距离，让企业实现了当日生产、当日发运，大幅提升了周转效率，降低出口成本，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海动能。陕西康佳的亮眼成绩是中欧班列加产业深度融合的缩影。陕西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昭，
3: 截止到2026年7月底，康佳白色家电产品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出口的有28.6万台，我们的康佳洗碗机呢，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出口的占到我们总出货量的52%，和去年同期相比，这个陕西康佳的外销的出货量增长了191.6%。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拓展新渠道，继续扩大产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汉中商洛等地道路、河道、堤防等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出现防汛安全隐患。近期天气转晴，当地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推进设施抢修、河道清淤、隐患排查和巡查防控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5: 前期持续强降雨致使汉中多地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损毁，趁着天气转晴，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全力推进设施抢修、隐患整治等灾后恢复工作。针对降雨遗留的道路安全隐患，汉中市公安局留坝公路段开展全面巡查，发现国道244孔雀台村路段边坡存在零星落石风险后，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并落实临时道路管控措施。汉中市公路局留坝公路段负责人刘才红，
6: 由于部分坡面太高，无法通过冲刷方式进行清除，会商研判后采取人工排险方式进行清除，完成了抢险变道的修建和锚固点的布设安装工作，正式开始人工排险作业。
5: 在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石科村江坝河流域，清淤抢修工作同步推进，大型机械设备持续清理河道淤积泥沙与塌方渣土，施工人员同步疏通沿线沟渠，全力消除河道行洪安全隐患。汉中市南郑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吴月，
7: 对30米的损毁严重的堤防护岸进行了抢修。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基础的开挖，预计在半个月之内能把这段港墙能恢复。
5: 在河道沿线，当地集中力量清理河道淤泥、坍塌土石方，修整河道边坡，全面疏通堵塞沟渠。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副镇长敖磊，
8: 全镇累计动员520余人，清理沟渠总长约13公里，各类河道沟渠淤堵点位80余处，处置道路淤泥、滑坡垮塌、倒伏树木障碍共32处。
5: 作为本轮降雨中农村道路受损较为集中的区域，汉中勉县优先抢通对群众出行影响最大的关键路段，在元墩镇跨养家河便民桥抢修现场，施工人员加紧更换加固受损钢缆，铺装桥面面板，全力推进桥梁修复工作。汉中市勉县元墩镇副镇长周一群，
9: 目前主钢缆已修复完成，正在铺设桥面，预计本周内恢复通行。
5: 汛期以来，商洛市洛南县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全员在岗值守，对辖区地质灾害点、河道、边坡、低洼群众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 重点关注独居空巢老人以及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通过大喇叭微信群及时推送雨情预警信息，提前备齐防汛物资，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商洛市洛南县罗窑村村民李来虎：
10: 平时是到汛期，一遇到前突然变化又暴雨啥，村人干部也是第一时间是给走上发小军，这很快撤离到安全地带，随后伢出来了，要叫车叫啥把我就拉到安置点，统一组织，给吃住啥都管上。
5: 进入八月下旬，当地一线值守人员持续紧盯雨情、水情、险情动态，常态化开展入户排查、预警提醒工作，以常态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我省各地紧扣市场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持续推出技能定制培训、专场招聘对接和暖心就业各类帮扶举措，打通供需对接堵点，把就业服务和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按照全省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要求，咸阳紧扣县域产业需求精准设课，在咸阳市淳化县启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淳化荞面饸饹制作技能培训正在进行。授课老师围绕荞麦面粉科学配比、面团醒发技巧和饸饹汤底调制诀窍等实用技能，手把手给学员教授全套淳化荞面饸饹制作技艺。参训学员林梦阳：
12: 我们学到了饸面，还有蓝臊子、荞汤。准备学完，在我们这周边开一家小店，然后为家里增加一份微经的收入。
1: 咸阳市淳化县启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老师任秀娟：
13: 将来他们这些人员，我们会尽量把他们分布到比如西安、咸阳各个街，在连锁街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也改变自己的家庭生活。
1: 今年以来，当地紧扣县域产业和市场用工需求，积极搭建劳务供需对接平台，摸排企业岗位缺口，摸清农村劳动力就业意愿，结合岗位需求开展技能培训，精准开设了养老护理、园艺、淳化荞面饸饹制作等技能培训班。咸阳市淳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股股长具小华：
14: 企业缺什么工种，群众想学什么技能，就开设什么培训，不但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1: 特色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筑牢了底气，而覆盖不同群体的专场招聘活动，则为求职者和用工方搭建起了直接对接的桥梁。在咸阳市泾阳县精干湖广场，招聘夜市火热开启，20多家用工单位提供了近150个优质岗位，现场还同步设置 AI 就业项目推介、智慧求职实操体验、职业技能登记等特色服务。陕西畅永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刘倩：
15: 招聘夜市创新了招工模式，人流量大，氛围轻松，方便我们和求职者深入沟通，有效缓解企业招人难题。
1: 在汉中市佛坪县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统筹近100家企业、上千个岗位，涵盖文旅运营、行政文职、基层服务、生产务工等多个领域，充分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这两天，在商洛山阳县零工市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现场招聘会正在进行。当天还向县内企业及榆林、内蒙古等地输送首批务工人员110多人。务工人员王德良：
16: 三阳就业服务中心给他找到了好的工作，给他安排了车辆，并且给他送了礼品，对他非常贴心。
4: 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在省发展改革委见习期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罗一鸣发现，民营经济发展局的办公室经常空着，原来人都去了企业里。他跟着代教老师调研记下的问题清单，以后可能成为政策优化的起点。请听报道。
17: 这个夏天，我来到省发改委最年轻的部门民营经济发展局来见习。来之前，我以为机关工作就是写材料、开会， 待了几天发现办公室经常空着，人都出去了。带我的老师说的直接，坐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解决不了真问题。所以今天我也跟着去调研，看看陕西民营经济好在哪，难在哪。
1: 西安邦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朱丽英：
18: 咱们是一个国家级龙头企业。
19: 对，那就是这边是产线，相当
18: 上面是产线，生产线的工人正在装大
19: 啊，然后
18: 装大完了以后直接上了咱客户的车辆。
1: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唐晓：
20: 因为实体经济是我们的根基，然后这些传统产业呢也是我们的底盘，尤其像我们今天下这个粮油民生企业，它肩负着保供给稳民生特发展的责任。而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局呢，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为企业通过打通堵点、落实政策，来帮助这些传统企业能够稳得住、活下去、强起来，来迸发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21: 去年我比零七个年比较去了，今年会稍微好点。你产值去年多少？
22: 产值啊，你
23: 的金卡总共是3亿。
17: 走了两家企业，一家说今年要翻倍，一家说今年可能会差。民局的老师们问得很细，产值、订单、市场，我一开始只是在旁边听，后来才反应过来，这种细就是要把企业的真实情况摸上来，好的为什么好，难的难在哪，都得带回去，不能白来。
24: 你把你这几天记的这个问题清单呢，那个咱们一块来说一说。
17: 好嘞。那我们是前几天去了商洛和铜川，然后在昨天去了西安的这个老城根的街区。然后是我有些紧张，翻开笔记本，企业有市场订单、用电用气成本、商新选址等等诉求。老实说，清单报上去，能办的办，一时办不了的也要有回音。这33天，我做的仍是小事，但我知道，我记下的每一行问题清单，都可能成为一条政策优化的起点。
1: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刘斌：
24: 看这些民营企业可能有一些感触，其实啊，这就是咱们民营经济发展局的日常工作。其实咱们也不是万能的，很多工作呢，很多问题也不是咱们一家能解决的。但是呢，这所有问题来了呢，说咱们要先接住，先承办，先盯办。那这个先字呢，其实就是咱们责任。
17: 这一个月，是确实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真的。
24: 对，你肯定可能感受到这个政府的工作都是细枝末节组成的，并不是说想那么宏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实很多小事呢，跟你学习生活一样，这块呢也是你永远的家，欢迎你常回来。
17: 好，
24: 来坐一坐。
17: 好，谢谢刘局。
25: 步子迈得不大，但每一步都力求扎实。任务不算重大，但每一项都全心投入。我们将把机关习得的务实作风，一线汲取的见龙胆路，实践积累的思考沉淀带回校园，知行合一，五行志愿，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精。
26: 圆满结束。
11: 请听一组短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晚，由中国驻马拉维使馆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等单位承办的“环宇流光文明交响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隆重举行。当晚，马拉维史上首场大规模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登场，数百架无人机划破夜幕，以灵动变幻的灯光演绎两国人文风貌与合作硕果，用科技光影生动诠释中马深厚友谊，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4: 2026年陕西省科学实验展演活动总决赛日前在宝鸡举行，全省50支展演队伍同台竞技，参赛作品覆盖前沿科技、工程应用、生态保护、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心变征途、汉腰带的突围之路等5部作品获得1等奖。
11: 8月17号到21号，重走长征路，探寻纪律魂主题采访活动在延安举行，来自中央及省级多家媒体记者沿着中央红军在陕北的长征路瞻仰长征红军无名烈士陵园，走进革命旧址学习调研，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实地感悟长征时期红军严明的纪律及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
4: 为完善西安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便捷群众出行，西安东站长途客运站将于8月25号起试运营。
1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朝伟，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7: 嗨，
0: 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2: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3: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6: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7: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7: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8: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在生活当中啊，老人们经常会这样抱怨，老了老了，眼睛看不见了，针也没法穿了。这些言语之间可以看出老人的孤独和自卑。可以说眼睛是事关老年人幸福生活质量的重要器官，所以关注老人的眼睛问题，了解老人常见眼睛的疾病是很重要的。今天东方就带您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老年人的眼睛的那些事儿。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啊，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的衰退，让我们容易患上一些疾病。老年人眼部疾病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他们对于老年人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咱们了解一下老年人有哪些常见的眼部疾病。首先，眼睑内翻又叫做痉挛性内翻，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病之一。患者常常因为下眼皮边缘向内翻卷，眨眼的时候呢，黑眼珠经常受到眼睫毛的刺激，眼泪连连，眼白发红充血，引起浅层的角膜炎。严重的时候，黑眼球还可能会发生溃疡，痊愈之后啊，形成了异紫而影响视力。在治疗方面，对于轻度的内翻，您可以剪一小块胶布贴在下眼皮上，将眼皮的边缘向外拉。如果不见效果的话，可以考虑手术矫正，切取部分的皮肤或者是肌肉，使眼睑的位置得到矫正。接下来，老年人常常发生异类症。异类症的原因很多，比如说老年人容易发生慢性结膜炎，因为眼睛干涩就用手擦拭内眼角，加之下眼皮的松弛，很容易引起下眼皮轻度的外翻。眼泪的出口处的泪小点不能够紧紧地依附眼球，因而发生了异类症。另外呢，一个躺泪的原因是可能老年人啊得了面部神经的麻痹，

显得年轻和健康。接下来咱们说说老视眼，也就是俗称的老花眼。这种眼部疾病啊，多发生在45岁左右，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调节肌肉的力量越来越弱。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眼内晶状体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发生了硬化，就好像是照相机一样，不能对准焦距了，拍出来的底在情绪激动、生气着急的情况之下发作。因为这些情况之下，眼压会突然的升高。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也常常发生在老年人精神受到刺激、情绪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老年人情绪过于激动，甚至还可能会突然造成双目的失明。所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轻松乐观的情绪，对于老年朋友保护眼睛显得至关重要。老年人免疫力下降，很多传统性的眼病偏爱老年人，比如结膜炎、沙眼等等。所以在这些眼病流行的季节，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隔离预防，一旦染病应该及时的彻底治疗。老年人平时要注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预防感冒和病毒性角膜炎的发生。不管得了什么眼病，都要及时的上医院检查和治疗。有些全身疾病对于眼睛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病、肾病、结核病等等，这些病都会侵犯眼睛，严重的还会造成失明。绝对不要以为这些病都不在眼睛上就掉以轻心，必须要注意预防，及时的治疗。在饮食方面呢，为了避免生病，在注意全身营养平衡的同时，还要注意眼睛的营养。食物当中如果缺乏某一种营养素，很容易就得某种眼病。比如如果食物当中缺乏维生素 A， 就容易发生干眼症、夜盲症；缺乏维生素 B， 就可能发生球后视神经炎。这些眼病都可能导致视力的下降。同时老年人要忌烟酒，因为过量的吸烟和饮酒很可能会造成中毒性的弱视。吸烟过多还会加重血管硬化，导致心血管疾病，同时也会累积眼睛。平时老年朋友们还可以吃有利于明目的食物，比如猪肝、羊肝、鸡肝、牛奶、水产品、黄豆、黑木耳、葵花籽等等，还有微量含锌的食物，比如像花生、小麦、土豆、鸡蛋、肉类食物。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发生夜盲症、干燥综合征等等，所以呢，平时要补充一些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鱼肝油和蛋黄等等。好了，关于老年人眼睛健康的问题，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听了东方说这么多，你一定累了，咱们先听一首好听的老歌，放松一下。稍后呢，咱们再接着聊。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金色年华，我是东方。自从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广大中老年朋友的喜爱，也有非常多的老年朋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传递了他们的生活感悟，这些宝贵经验也给东方很多启发，好的东西就应该分享出来。那接下来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这些老年人的人生智慧。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才过了几十年，但是每天都忧心忡忡，就像是积累了一千年的幽怨一样。其实生命本来就是一连串的苦乐悲观得失离合构成的，对于一个看重生命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困境。我们原本以为生命是坚韧的，一个人不会轻易就倒下，可不是吗？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之下，都以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而且依然活的是五彩缤纷有滋有味的。但是后来我们也渐渐地看到，再强硬的生命往往挡不住疾病或者是意外的冲击，那个时候生命是前所未有的不堪一击。所以有的时候啊，会觉得人的生命就像是一阵风，会无声无息地飘走，它来的时候没有察觉，它走的时候呢也来不及抓住。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之上，轻松地做着我们喜欢做的事，又艰辛地为着我们的生存而努力，但是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所以作为一个老年朋友，更应该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坚持锻炼，合理饮食，延年益寿，健康幸福地过好每一天。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一种希望，因为人生是无常的，所以要珍惜生命里的每一分钟，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最该做到的事情。人总是要老的，不要以为自然年龄的增长而发愁，自然年龄的增长并不可怕，怕的是内心年龄的衰老。生命的意义是在于活得充实，而不在于活得长久。看重生命，必须要有一份好心境。心境的好坏在人不在天，在自己不在别人。生命是一场漫长而又短暂的旅行，无论旅途如何，归宿如何，它对于每个人只能有一次，要善于自我的解决。

脱，做到清心寡欲，对名利之事要善于超脱。人生苦短，韶光易逝，经历过春的希冀，夏的热忱，秋的诗意，冬的沉寂，方悟出了电视剧刘老根药匣子说的一句顺口溜：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官有多样，当官未必都不好。探只探自从大大小小的贪官多起来，官在百姓眼中就没有往日的崇高了。再说当官纵有种种的权与利，然而那跑官、买官、讨官、保官的艰辛与精心，那官场中的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就不是普通人能体会的了。难怪好些人把官看淡了，觉得不如悠然南山下争取多活几岁。咱们生活当中一些身居高位的老年朋友退休了，往往不能接受心理落差和虚无感，总觉得自己没用了，不受别人尊重了。其实东方要说，您应该庆幸，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勾心斗角的名利场，高兴自己终于有时间陪陪家人，会会老友，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儿。还有高寿与短命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生命状态。有道是蝼蚁尚惜生命，高奢当然就优于短命了。高兴这句话很平常，却是生活的理想状态。高兴的人活得洒脱，活得坦然，活得轻松，活得快乐，无忧无虑，非常不容易。善于摆脱烦恼，使自己高兴，也是一门学问。有一位老年朋友跟东方说过这样的话：生活有时候柳暗花明，但更多的还是山重水复。在这多变的世界当中，谁能够事事如意、事事称心呢？在生活当中，该高兴的时候应该痛快淋漓地享受快乐。人们常以夕阳无限好来比喻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其实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经历了太多的山重水复，把一切都看淡了，才能做到高高兴兴地生活每一天。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啊，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这是老年生活最理想的状态。在这儿呢，东方也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在历经了人世沧桑之后，能豁然开朗，拥有一个轻松豁达的晚年生活。金色年华，我是东方，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节目里不见不散。